0: 和陆村街的交汇处这儿呢，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排队车辆较多啊。还有刚才看到啊，在人民路现在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情况。
1: 人民路小学路段哈、现在是人民路上河东街持续到红旗街双方向通行较为缓慢。河东街这会儿和人民路交汇处在市政府门口东向西方向啊，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啊，今天这一会儿的盛会桥南口处依旧是南向北方向啊，属于一个通行缓慢的情况。盛会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的中引路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车多缓行。玄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0: 现在看到禹西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还有在机场大道这儿哈、今天早上机场大道和库东路的交汇处，从刚才市场小涵洞一直持续到库东路，整体西向东的方向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1: 空港南北区桥下，还有这会儿的苏北线左岸皇城，这几个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顺利街新港试验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还是来关注一下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解放北路南向北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大宇街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另外呢，大宇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
2: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2: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8:03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一块儿来充充电啊。
1: 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三道题啊。
0: 今天就来说一说，我们说到今天九一八事变啊，95周年的纪念日。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呢，日军当时炸毁的铁路是哪一条铁路呢？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京汉铁路 ，B 呢是南满。三题哈、我们的成语接龙，同仇敌忾，大家来揭开啊。
1: 这会儿和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手机微信里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儿哈，在私信当中就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哈。再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三道题。第一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炸毁的铁路哈是哪一条铁路 ？A. 京汉铁路 ，B. 南满铁路 ，C.京浦铁路。
0: 九一八事变以后呢，率先举起抗日旗帜组织东北抗日的义勇军是谁呢 ？A 呢是杨靖宇 ，B 呢是马占山 ，C 呢是赵一曼。第三题啊，就是成语接龙，同仇敌忾，您来接忾啊，往后接2到3个，就算您充电成功。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哈、啊，看看大家伙的答案啊。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后台，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冉冉不凡发来的语音消息哈、啊，来听一下。
2: 哦，行，好，那你会，怎么家就是黑白做啊？好帅！
0: 来，
1: 你第说的是啥东西呢？来听一下第二个。
2: 第一岁，第二几岁，第三期从头皮看，还没见山人喊，海枯石烂。赖于充数，
0: 赖于
2: 充数，去如自然，然而不返。
0: 你是哪里人？赖于充数。
1: 北向老冯。
3: 早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们，北向老冯在北疆公园山道打卡。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来听一下玉玉。
0: 南满铁路第二题呢是杨靖宇同仇敌忾，慨然应允。

0: 人物呢是马占军啊，他是马占山啊，是马占山，他呢是组织呢江桥抗战，是918之后呢大规模的抵抗日军的将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杨靖宇啊，还是赵一曼啊，这个呢都是后续东北抗联的领导人啊。
1: 那么第三题，同仇敌忾的忾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所以说哈，今天呢是918事变哈，95年过去，历经劫难的家园呢早已呢是改换新颜，中华民族呢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 但918这一天，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勿卑自强，勿忘国耻。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2: 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17号，我国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星、52星的发射升空，卫星呢是顺利进入。

0: 入预定轨道。
1: 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
1: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公安部公布了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清单。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旺旺小糖包说到了啊，他说麻烦你们来反映一下吧，就这个雨都街和解放路的这个交汇处啊，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两个方向路段的红绿灯能不能两个车道都设置左拐加直行、右拐加直行，只有两个车道。这个非机动车也要通行，这边商铺多，还经常占道下货，情况很乱啊。右拐后面呢也是排了很多的车啊，但是左转车就很少，有时候经常没车。
1: 是，并且它这个路段的红绿灯还是这个同时亮起的哈，就直行和左转同时来走的，所以说可以来进行这样的设置哈。我记得上一次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了哈，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来反映给我们的交警部门哈，稍安勿躁。再把你这个问题来收藏一下。
0: 好的 ，HXX 就说到了今天早上7:42的时候啊，他说呢，在涑水东街和学院路交汇处的红绿灯路口，车牌号码是 GM715G0， 辱骂前车，红绿灯闪烁下停车的车辆，就是绿灯闪烁了，前面的车停下来了，结果后面这辆车不高兴了。然后就开始破口大骂，是吧？他说，并且呢，副驾驶乘坐了一名未满12周岁的小女孩。你怎么知道人家未满12周岁？可能看着就会更小一些，是吧？看着比较小一些。首先呢，未满12周岁是不能够坐副驾的啊，这点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啊。所以你看，一大早大家在路面上行车都着急，是吧？但是我觉得着急的情况之下是必须要以安全为前提的。你绿灯都闪了，那肯定是要停下来的。但是有些人就是喜欢是怎么着，就是赶时间嘛。
1: 对，
0: 绿灯已经闪，或者是已经在黄闪，还加快速度闯过去。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啊。
1: 是的，你不要去管前面的车，他是想要去闯绿灯或者是怎么样。你首先自个儿得把安全要放在首位哈。
0: 但是这个
1: 宁停3分，不抢1秒嘛。
0: 这个就是前面的灯，前面的车因为绿灯闪烁，所以停下来了。后面这车不乐意了，就破口大骂嘛，是吧？
1: 说你为啥不走呢？我差点追尾到你，是吧？是这样的意思不？
0: 又或者是都你为啥不赶紧走呢？这是还得等下一波绿灯，是吧？
1: 真的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哈。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也说到了这个签到，是吧？早上好。
0: 早上好。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说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弹窗广告吧哈，弹窗广告其实这两年说的也比较的多一些哈。弹窗广告年年在说，但是年年的感觉呢是屡禁不止啊。
1: 现在的话是这个央视哈也是平弹了这个弹窗广告的屡禁不止，多起手机弹窗恶意跳转的一个事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火星上报哈、被广告打断，还有老年人好像是遭遇到了这个套娃弹窗，就是他点一个本来想关闭，没想到又点了一个广告，在第二个广告里面本来也想关闭，然后又点了一个广告。
0: 对，手机弹窗年年至年年反弹，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的网评。
3: 最近爆出多起让人揪心的案例，比如应急通道被广告插队，深圳一市民上报火情视频。

浏览器弹窗广告是突然跳出，情急之下误触退出，反复操作，白白耽误近一分钟的宝贵时间。比如无障碍场景布满陷阱，一些老年群体使用的手机中，屏幕上弹窗广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外蹦，这越点广告越多。更多的情况是，不少老人拍照打车的时候遇上假关闭键套娃弹窗，半分钟跳转20次，有人误触下载陌生软件，还有人被划走几千元。这么多的问题，这病根儿到底在哪儿呢？说白了，这是一门精心算计的生意。厂商把系统入口打包做成广告位出卖，背后的收益是极为可观。出事之后呢，还互相的甩锅， APP 开发者推给广告平台，那广告平台呢又推给第三方 SDK， 硬件厂商又推给预装应用，每一个环节都说自己是合规的，这危害却留给了咱普通老百姓。不久前导航弹窗被约谈之后撤掉开屏广告，说明啊，这个技术完全能解决，缺的是啥？缺的是常态化打到痛处的监管。回看互联网和电信治理，当年 P2P 抓牌照断支付，全行业清退，骚扰电话号码拦截，监管层层收紧，治理均耗费数年。弹窗广告它链条长，主体分散，没有统一的牌照，单靠一次专项整治是治标不治本，有必要多部门联动，升级监管惩戒，抬高违法成本。一方面从经济处罚上考虑推行按次取证累积处罚机制，真正形成震慑效应；另一方面呢，对违规企业采取约谈通报、限期整改、应用下架等阶梯式的惩戒，将违规记录纳入企业信用档案，实现违规行为长效约束。我们不是要全盘否定广告这一模式哈，而是要给无边界的流量扩张画下红线。部分企业创新乏力，只会靠弹窗、靠误触来赚快钱，陷入了越靠广告体验越差的死循环。如此模式不仅吃相难看，也终非长久之计，转型才有未来。

0: 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0: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再给准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了，我在学校玩，你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

0: 大车在快车道行驶，走到一个弯道路施工的路段的时候呢，车辆并没有正常的转向，而是直接撞上中央护栏，随即呢失控向右，又冲向了右侧的护栏，还险些发生侧翻啊。事故造成车辆和道路设施呢严重受损，万幸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没有人员伤亡啊。
1: 在接受交警调查时，同车的女子当场抱怨说，她一开智驾就睡觉了。
0: 嗯，是的哈，原来这个李某啊，他日常呢是开这个长途车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一开长途车就习惯使用智驾功能，哎，觉得有时候还挺好用的啊。当天呢他又开车出行接了一单这个顺风车，并且在照常开启智驾以后就放心的打起了瞌睡。
1: 哎呦，
0: 走到这事发路段的时候呢，智驾功能受道路环境变化触发驾驶人接管的提示，并且已经是自动退出了，但是李某呢是处于瞌睡的状态，并没有能够及时的接管，导致车辆在没有丝毫避让的情况之下呢撞上了护栏。
1: 你看，所幸哈这起事故没有发生人员的一个伤亡哈，你看看，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大事，人命没有了，你看你后悔都来不及哈。所以说交警对于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告知其哈，智驾的本质是智能辅助驾驶，而不是无人驾驶或者是自动驾驶，开车时仍需要驾驶人全程保持精力集中，双手握稳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并依法认定李某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对啊，看看这些事故交警部门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来，请进的河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周贤周警官。
1: 周警官您好。
2: 你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一起案例和何用这个智驾有很大关系哈。那么针对于这一起案例哈，您还有哪方面提醒呢？
2: 嗯，那么根据当前的法律规定和技术条件，目前的智驾它属于智能辅助驾驶，而不是代替人工的自动驾驶、无人驾驶。那么使用该功能时，驾驶人必须全程保持驾驶位职守，实时监测路况动态，确保车辆处于可控状态，不得脱手脱眼，不得有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
0: 好的，非常感谢周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对，周警官刚才提到的，就是你开着智驾，你不能就说我今天喝酒了。我记得之前我们有说过一起案例啊，就是当时他喝酒了，然后交警查住他的时候说，你喝酒了怎么还开车？说我没开呀，我开的是智驾呀。他就觉得反正我只是坐在这儿，我又没开，是车辆智能驾驶在开，所以我就觉得我喝了酒之后我可以开车上路啊，我可以让自动驾驶智能驾驶开通上路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行为。像刚才说到这起案例当中，你看智能驾驶它有时候会自动退出的啊，需要人来接管，这个时候你喝酒了，然后你反应迟钝，或者是你打瞌睡了，或者你已经呼呼大睡了，你怎么能够接管呢？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是很容易发生这个危险，发生交通事故的。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哈，提到这个智能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的案例也会比较多一些，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人买车的时候也比较看重它有没有智驾，就觉得这挺省事儿的哈。
1: 对，虽然说有智驾，但是我们不是说把所有的这个权限、把所有的这个安全交给它啊。
0: 是。
1: 另外，在长途驾驶的同时，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逢三进一的原则，碰到三个服务区要进到一个服务区来进行这个调整休息，并且这个休息的时间哈不得少于20分钟，连续驾车也不得超过4个小时。

0: 面前人人平等。
1: 对，那个机动车撞了这个就是骑电动车的，那最后这名男子就说的，他不是看见我他就该停吗？我是闯红灯了，
2: 对，他的车不是比我的车更安全一点吗？
1: 对，他不是他安全就该派他全责啊，谁违法谁就是全责。所以说我们再也不要有以前那种思维了啊，就是骑电动车的觉得你难不成你撞我，但是你也保不齐这个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是完全没看到你啊，是吧？那
2: 很多人在这个横穿马路的时候啊，他都是骑着就直接过去了，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下车推行才可以哈，横穿道路必须得下车推行，推行的同时你才是行人，你只要但凡骑车你横过道路哈，你就是非机动车啊。
1: 是啊，哪怕是非机动车哈，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在这个路上行车哈，不管对方让不让你，首先呢我们自己首先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不能够闯红灯啊，因为如果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那你说谁受罪呀，是吧？所以说还是把这交通法规呢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0: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好的，继续来说一说 AI 吧哈。刚才呢，我们还说到这弹窗广告，觉得有两位朋友的留言啊，特别好。星说到了，弹窗广告呢，反映的背后操作者的无耻无底线，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啊。他说有一些 app 就是很无奈，你打开，我真的有时候就像他说的，就你打开，你手都不敢，你感觉都不敢呼吸一下，你就害怕你稍微动一下，他就弹窗广告就出来了啊。他说你那个 app 呢就打开，你不敢动一下，不然广告这个窗口就接二连三，观之不及啊，诸如此类。有时候就在想啊，中国人很聪明。

0: 卸载的那种。
1: 是，这包括有一些现在的一些监控的 app， 你比如说买了哪个品牌的这个监控探头，然后你去看这个监控的时候哈，它也会有这个弹窗广告，除非你充会员，你充个什么会员，然后你看的时候才不会有广告、啊、
0: 对，嗯。然后 Fiship 就说到，真的年轻人有时候都不好搞，更不要说老年人了、啊、
1: 确实年轻人找这个八叉也得找半天呢。
0: 好了，再来说一说这个 AI 吧哈、啊、这个 AI 的天花板是什么呢啊？AI 写文案、做视频，甚至会感觉，哎，他越来越懂你了啊！
1: 嗯、
0: 当越来越多的技术能够被技术快速的复刻，人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拿不下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辉啊。
2: 我觉得有焦虑才是正常的，人的创意的天花板恰好就是 AI 的天花板。AI 是助理，永远不是你。那提到焦虑，我觉得焦虑的主要来源是由于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嗯、我们不知道这个技术出现了之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媒介的生产格局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我觉得有焦虑才是正常的，任何一种新的情绪波澜与内部之间的

0: 让自己永远走在青春努力的路上。
1: 是的，永远努力向上啊。好的，节目最后哈、啊、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啊，不要因为烦恼啊，周末快乐，周五快乐，周末快乐，好多已经是安宁帮您办的打卡了，好吧，赶紧让给安老师吧。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那么在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3到4级的偏东风，阵风5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3度至26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13度至17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7度至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或小雨，后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小雨，局部有中雨。
1: 再见。
2: 下期再见，拜拜。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他似乎很难被定义。
2: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2: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3: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4: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今天呢是9月18号，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95年前，918事变拉开了14年抗战的序幕。白山黑水间，无数先辈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园，所以历史不容忘却，警钟必须长鸣。所以说在今天呢会有这个警报响起哈，应该是9:18，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哈。不要忘记历史，就是让我们铭记苦难，珍惜和平。每个人都要好好干哈，我们都要加油好好干，让我们自己自强，民族要自强，共同守护我们的

了嘛，中秋佳节呢和这个活动会沟通了一下，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可能更优质，更主要是价优质廉的，不是价优质廉，说反了，价廉质优的一些商品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去选购一下，这个跟我们考核没有关系哈。那考核的话，我不是在这也卖开了吗？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一切因你说，今天呢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也是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世世代代要铭记这一天，不忘国耻，吾辈自强。说安老师太远大卡了，哎，大家都说的特别好哈。对，不要忘记历史啊，不要觉得哎这段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有关系啊。我就说啊，有些人你看，尤其是有些孩子们，哎，有些这个哈日风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说有时候这个文化可以相互交流，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崇拜什么，我们要模仿什么，我们要信仰什么啊？你看有些我是说句实在话，哎，弄着一些这个日本动漫的造型啊，等等等等，哎，真希望这些孩子能穿越到那天。我看那个央视做了一个说，让现在的孩子穿越到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去看一看，你看你还哈日吗？所以说这个有些文化的东西啊，说这个文化相可以交流，但有些东西要有底线，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哈，要守住底线，要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什么，我们的民族性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文化是我们可以相互交流的，而什么样的文化是需要抵制的哈。来，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谁刚才在精锐节目里头打卡让人家给读了呢？啊，刚才有那种打卡特别早的听友啊。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918，勿忘国耻。对对对，由弱变强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控制柜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辆无法驶出啊，大家注意哈。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首先来接听这个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喂，王女士。啊、哦，电话断了。来，我们来接听换接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张先生，哎。
0: 哎。
1: 姓段。
0: 啊，段先生。
1: 啊。
0: 啊，段先生，你请讲。
1: 我是北上南里溜的，啥的事上牌北上用不用？
0: 你说上那个什么牌照？电动自行车是吗？
1: 电动车，三轮电动。
0: 三轮电动。
1: 啊、
0: 哦。哦，你不是电动自行车是吗？
1: 啊、
0: 哦。你三轮电动，那你这个得去车管所去了吧？
1: 咱说车管所。
0: 对，你这不是三轮吗？你这不属于电动自行车啊。
1: 三轮的那个嘛，就不是拉货这种。
0: 你不是拉货的。也得去那儿上吧。
1: 那个的，杨梦车管所。
0: 对，因为你这是三轮的嘛，你这不是两轮的电动自行车嘛？现在只有电动自行车，咱们市区里头呀有20多个点儿。但是呢，你比如说，再往上，咱就说两轮的电动的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那就得去车管所去了。你像你这三轮的，应该也要去这个车管所去啊。
1: 杨梦车管所。
0: 对，你是盐湖区的嘛，北向嘛，是吧？
1: 啊，
0: 哎，那就、
1: 啊、
0: 那就是去这个杨梦那块儿。
1: 啊，
0: 哎，
1: 好，
0: 行，
1: 好好，
0: 你到那个车管所问一下，好不好？
1: 对。
0: 刚买了一个电动的，是吗？
1: 哦。
0: 是电动的吗？
1: 电动三轮吗？
0: 啊，是就比如说是两排的还是一排的？
1: 两排前面坐人，后边坐两个人
0: 啊，
1: 小车
0: 就日常这个出去骑行的是吧？
1: 啊，
0: 行，我一会儿再帮你咨询一下哈，
1: 对，
0: 看看这种车是在哪里上牌，好吧？
1: 对对对，
0: 行，我一会儿给你咨询一下，我知道了，就是那个老年人有时候前面能坐，后面带一个那种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啊，好嘞，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哈。
1: 好，
0: 嗯，好好，
1: 谢谢，
0: 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0。来看我们听友盼说，今天晚上6:20，中日男篮大战，祝中国男篮大胜。哎，来，一只小锦鲤说，早上好，我还是要咨询一下之前罚单撤销的问题。什么罚单撤销来着？好，现在是9:11，9:18，我们这个城市上空呢会拉起警报哈。

0: 所以说如果说就是我大家要对这段历史呢都要有所了解哈，如果欠缺一点了解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呢多看一看哈，多看一看，多看一看咱们这个抗日的历史啊等等。来，李先生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了。安老师喜欢什么月饼？哎，其实我不爱吃甜的，第二呢，我不喜欢吃太油的，刚好月饼呢这两样都兼顾了，又油又甜，所以说月饼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首选的食品哈。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
6: 在阳光下奔跑。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而对于庞贝病患者，这遥不可及。庞贝病又称酸性麦芽糖酵素缺乏症，婴儿型庞贝病若无有效治疗，常于1岁内死于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儿童晚发型，经久不治，最终丧失行动能力。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庞贝病只是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当中的一种，每一名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在对抗病痛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多力量，请把更多的关注留给他们，让我们一起看见罕见，让他们有力量。
7: 一起吓娃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

0: 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 追踪真相，
0: 不畏艰难，
2: 不胆怯大声，
0: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来看我们听友说，安老师，今天是9/18这个特殊的日子，下午6:30，中国男篮国家队和日本男篮在亚运会上有一场生死战，哈哈。当然，单从比赛的角度，我也希望中国队获胜哈。

好，我看现在呢，快过中秋节了啊！大家现在一到这样的节日吧，中秋节在中国来讲的话，算是一个大节日哈、啊，还有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一周多吧。大家会有很多的购物啊，买点这个，整点那个，哎，相互之间互相准备准备哈、啊。所以说，这个也希望大家这个过节的时候呢，当然现在还没到哈、啊。只是提前提醒大家一下，过节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饮食的一些。刚才不是说吃月饼了吗？月饼啊，比较甜，是吧？

0: 村的门店的。
1: 对，就在买家里。
0: 啊，这个
1: 他俩有个新的标准。
0: 对对对，这个都公示过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像王女士这手续，
1: 就是他们那个发票和这个合格证，
0: 嗯，
1: 还要看一下。
0: 啊，得有这个。王女士你好。
2: 嗯。
0: 哎，办理这个刚才说了，发票合格证必须得有，没有这是他办理的程序之一。要不你去回去，你到你买车的店里头，你问一下。
2: 我昨天微信上问了一下，人家说他调不出来。
0: 啊，那你办不了了。
2: 办不了
1: 就办不了。那过渡期已经晚了，你说你比如你刚买
0: 这些票据都要保存好。
1: 对对对，合格证发票他跟买家应该给的，咋的权益肯定应该给他开，就是为了不开发票。现在不去的发票就，你说他进下。
2: 那如果光有合格证呢？我合格证有可能在家里，但是我现在没找到。
1: 我你得找家的，你要到店里到他给你开发票，他现在他应该
2: 就是合格证找到可以去店里让他给我补发票。
1: 对，拿完你拿过来
0: 啊，
2: 补了发票之后再去108国道那块儿去办。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然后我昨天我问他，他说是25年和26年买的可以就是办，
1: 可以。
2: 但是如果是二五年就是24年内呢？24年内如果买的话，他需要收费吗？
1: 就不收费嘛，你24年内，你若是加在那，你要考这个公告期，看你这车型还在不在？有的工信部给你没有这个信息了，到这卡给你上不了。你先拿张合格证过来吧，你看。
2: 那我意思是拿着合格证，先找合格证去领件，然后再去那。
1: 对，完了再找你需要这手续，你再没说。
2: 还有一个说我在网上看到他说是必须要安装那个脚踏，那个有需要吗？
1: 不必须要，你过来，你骑上。
0: 是这样，王女士，现在电动自行车有新的执行标准，
2: 我知道。
0: 所以说这个呢，你要根据新的执行标准看你那个符合标准嘛，你这也是能够看你能不能补出发票的一个关键因素，知道吗？
1: 对，
0: 你对，所以说现在呢，现在的问题是你的手续不全，你得先去看一下，交警队看一下，或者说你去门店先问一下有关的，包括规格呀什么之类的，咱们先把咱们这块的工作做好，好不好？

0: 对，刚才王女士这块啊，自己的东西先要备齐喽，你备不齐，你这个问交警队也没用。刚才说，他说那怎么办？那只能办不了牌，办不了牌怎么办？办不了牌到路上被查出来，可能会被罚款。对，这就不用问了哈。现在当务之急不是问我这没东西能不能怎么办，是赶紧去把东西找齐，能不能把牌办上哈。对，有些责任啊是自己的，哎，自己的责任。如果有临时牌照的话，交警会查吗？安老师问一下这个。对，刚才不是问了吗？以前办的绿牌，这个还可以骑，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哎，今天我在节目中也问一下，可以临时的，那就叫临时牌照。绿牌其实就是临时牌照，可以到2029年哈。我就说了，他这个应该不会一刀切，应该他有一个老牌老办法，新牌新上法的问题哈。来，另外说，就是过渡期时候挂的临时绿色牌照，路上的交警会不会查？这个问题需要问一下。第一，发票不是执行标准2024的话，就无法补办发票。第二，建议王女士不要纠结了，如果没有挂牌的话，就去置换吧，找个价格高的。这个是政策问题，我们都是好公民，哎，是的，是的，就是遵守规则哈。另外，大家不管买什么，尤其是这些车类的哈，你一定要有些票据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生活中的各种票据，你交的物业费啊，你买的东西啊，等等，你都把它保存好。整不好哪天要用上哈，你别到了用的时候，你说你去问我咋办？那你东西找不着了，你问别人咋办？你说别人怎么办？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涛，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

0: 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听友薛军龙发了信息说，你好，我想了解一下现在运城电摩怎么管理，必须上牌照考驾照吗？对，必须的哈，这个就按照机动车来管理了，要考驾照，要这个等等吧，你的汽车怎么办，电动摩托车就怎么办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女士电话。李女士你好。
2: 喂，你好，王老师你好。
1: 哎，李女士你请讲。
2: 节目办的可好，我每天听每天都听。
1: 好，谢谢你。
2: 我的视力不好，那是二级采集，那个就是采联上有啥待遇吗？有吗？
1: 二级残疾是吧？
2: 啊，中度嘛。
1: 啊，主要是这个视力方面的问题是吧？
2: 啊，视力方面没。
1: 你现在享受有什么吗？
2: 我当时有给他换采集证了。
1: 我知道你有二级证，然后那个目前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比如说生活的一些补贴补助，你现在问的这个太笼统了，你得对你得具体问一下，你要享受什么待遇？你现在有享受的待遇吗？我先问一下。
2: 得问一下，可以。
1: 我知道你现在有享受的什么待遇没有？
2: 我就享受呀，122块钱。
1: 你享受了一个122块钱，那个叫什么补贴是吗？生活补贴是吗？
2: 是。
1: 啊，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吗？
2: 在沈阳上嘛。
1: 啊，就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了是吧？
2: 哦，视力不好的错，看见有啥待遇呢？
1: 好的。
2: 右眼快不戳了，右眼一点是亮不了。昨天0.02了。
1: 好，我们一会儿问一下残联哈。
2: 好的。
1: 哎，行，我们一会儿问一下，你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现在帮我们联系到的是，临汾襄汾县的这个残联哈，就您的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哈。你好，是咱们襄汾县的残联吗？
3: 是，你说。
1: 哎，咨询您个事儿，李女士说她是二级残疾，然后她现在享受的目前有个122元的，应该叫生活补贴吧？
3: 对对。
1: 啊，然后
3: 护理
1: 啊，叫护理补贴是吧？
3: 啊。
1: 她是想咨询一下，看看除了这个以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补贴？
3: 没有。
1: 医保，你像二级的医保，他们是据你了解，他们是交多少？
3: 交一半。
1: 交一半是吧？
3: 现在400块钱吧，他交200。
1: 400交200是吧？
3: 对。
1: 那他自己直接交200就行了，然后剩下的200就直接就打上了给他是吧？
3: 对，人家系统上就能抬出来。
1: 啊，只要你在咱们残联报备过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哦，这除了这些以外，其他的暂时还没有是吧？
3: 没有。
1: 啊，好的，好，谢谢你哈。
3: 没事啊。
1: 好好，再见。
2: 我再问一下老师。
1: 哎
2: 老师，我再问一下，你怎样到关了？就给这失能老人，在4月份5月份要办了找了乡亲吗？我这啥没有吗？
1: 你说啥？4月份是干啥了？
2: 失能老人，4月份5月份办了的，在哈家里找了乡亲。这白的是，你是二姐，压在的是二姐。
1: 是给你照了相吗？
2: 啊，是。
1: 是谁过去残联的吗？
2: 啊，你这。
1: 不是他给你照了相，然后说的是啥呀？
2: 说的是，是那是视力不行了，行动呀不方便，腿呀腿累，腰呀腿累。人家跟我照了相的，人家说的是二姐压
1: 手哈。
2: 对，好，谢谢你啊。
1: 哎，好，没什么，哎。好的，
2: 听你讲啊。
1: 好，谢谢你。哎，
2: 哎，拜的哈，给老百姓马上就得了谁了啊？
1: 哎，对，我们就是尽最大努力给大家办事情哈。
2: 哎，对，好，对，好。
1: 哎，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你问哈。
2: 对。
1: 哎。
2: 啊，中秋节到了，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哎，对，中秋节也希望大家都健康。哎。
2: 啊，祝你工作顺利啊。
1: 好，谢谢你。哎。好，再见。
2: 对。
1: 好的，还有纪山的段先生呢，通过电话呢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

来，爱如小姐说，安老师，我已经来到了中银大厦这边呢上班半年了，离电视台呢很近，牢记918勿忘国耻。

0: 咱们听友阳光星月神话耀眼说我是22年买的电摩，今天呢去上牌，人家呢要先审车。我看这几天呢路上的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就开始对一些电动的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呢开始进行了检查，所以说大家呢有这个比如说买了新车呀，或者说过去的车还没上好牌，抓紧去上牌哈。最近肯定是有一个严查的过程，当然了咱自己把牌上好了呀，骑出去也安心，有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也是手续齐全，对不对？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呀，不要什么事儿都去冒险哈，该办的手续都把它办了，真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也理直气壮，底气十足，对吧？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刘先生您请讲。
1: 是这样，有问题想咨询。
0: 啊，你
1: 反映一下这个。
0: 啊，你说。
1: 他是说，从这个他是新疆县龙兴镇。
0: 新疆县龙兴镇是吧？
1: 对，龙兴镇，然后是店头村东门东边那个。往就是往这个到那个南梁木家村走的那个路上，现在就是说是啥，它本身就是从店头东门走一直往南梁那边方向走，本身路就窄，路窄，然后就是弯道多，而且是说是当地栽的那个树，就是说两边那个树啊，还有当地就是说在路边雇的一个村民，在他那个门口对面种了那个小葱，吃的那个葱。它应该就是影响到道路了，而且是说南梁村的那个门楼那儿，那个树已经倒，就是快倒下来了，就是已经影响到半个道路。
0: 嗯，
1: 现在就是骑个三轮，骑个就是说骑那个过，对向过来的车的时候呢，速度快的时候，根本就来不及避让。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好长时间了，一直就没人处理，没人管。
0: 你说路边那树有一个是门楼那边什么哪个村的门楼？
1: 南仑村的门楼。
0: 南什么村？
1: 南仑村。
0: 南门村。
1: 南北的南。对，南梁。
0: 啊，南阳村。
1: 南梁。
0: 南梁
1: 村。南梁、对。
0: 南梁村的那个门楼是吧？你说那个门楼那块有个树快倒了是吗？
1: 就是它是种了一排，就那个树，种了一排树。
0: 种了一排树，种树。
1: 对。
0: 你觉得树影响了吗？
1: 对，影响了。你就说是你。现在就是说是从
0: 树是怎么了？离路边太近了还是怎么着？
1: 对，离路边太近。
0: 路是多宽的呀？
1: 那现在就是这个，你看他那个大车是2米5宽，大约4米宽吧，4米5宽吧，应该是。
0: 4米宽就是够两辆车，就是
1: 错不开。
0: 错不开是吗？
1: 对，而且。就是说对向过来的车子，对向过来的车子看不到。
0: 啊，你说那个树影响了这个是吗？
1: 对，影响视线呢。
0: 啊，那树是怎么着？你的建议是什么？把它修剪一下还是怎么了？还是挪一下？
1: 它不需要往上挪，就是说跟那个树枝这样，该修剪的修剪。
0: 就是太密了是吧？
1: 对，太密了。
0: 然后把下面的树枝修剪一下，把那个视线让出来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还你说的一个是。南梁村的门楼那块的树是吧？
1: 对，就是从这个店头往那边走的时候，右边，靠南边这一排，好多都是丢那些。
0: 好的，就是那店头那边靠右边的路边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行，我们一会儿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和交警队这个可能是需要交通部门吧。行，我们一会儿让跟这两个部门沟通一下哈。跟交警队和这个交通部门把那个树修剪一下啊。好嘞，好，再见。
1: 谢谢
0: 好好，没事儿，哎。

好的，来，让世界充满爱说，安迪老师，公民买电动车需要发票，店面呢让公民加发票钱是不是属于违规？买车的价位应该是带开票的义务吧？这个还真不一定是义务，因为这属于一个买卖关系，买车嘛，开不开发票关键是看店家呀搞什么活动嘛。啊，什么意思呢？电动车呀有好多品牌，你比如他们为了说促销吧，我卖车的时候带发票钱，那家说我不带发票钱，你得给我加发票钱，这就看你商家的一个主要的，他得搞竞争的嘛，你加这个发票钱，我不在你家买了，我换一家带发票钱的。对，这个没有强制性的说他这个卖车的时候就必须要带上发票这个钱，倒没这一说啊，他可能大部分会有，过去的时候大家不办牌子那他们也不开票，现在要办牌子了，那他有票了，他增加这个开支了啊。来，执念说电动自行车在商家上的牌有效吗？哎，只要是在指定的这个上牌的点儿都是有效的哈。运城吧，盐湖区那块有21个点呢，跟昨天说，这只限于电动自行车啊。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拨打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8，热线电话233910002339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我们的听友邵先生说：“安老师打卡，哎，你好，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县城管理的稍微松一点哈，为了避免麻烦，我已经把电摩啊换成了电动自行车了。哎，对对对，大家觉得自己无法承受电摩的那些手续啊，比如。

0: 也没办过银行卡，都是
1: 人家农行跟那个啥工行、建行，人家这几家银行都是免费办，挂失也是免费
0: 啊。
1: 就人家这家银行特殊。
0: 那你别在他家办了。
1: 我
0: 不知道，我不知道这
1: 卡，
0: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1: 工资卡
0: 绑定在这家银行
1: 是人家
0: 啊。就是、
1: 啊，对照人家这家银行，
0: 还非办
1: 不
0: 可，不
1: 像人家那办，人家工资没法给你打
0: 啊，就是非办不可的啊。
1: 啊，就这么个原因。
0: 好嘞，我咨询一下哈，看这个是不是强制的，就是强制的能不能收和不能收的问题哈。
1: 对，好的，
0: 行，
1: 谢谢老师。
0: 好，没什么，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2，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0: 好的，其实刚才我查询了一下哈，这个办卡的挂失费10元是合理的，补办新卡的10元也是合理的。刚才我刚刚查了一下这个有关政策哈，这个是在政策的允许范围之内的，尤其是这个邮政的储蓄卡这块补卡呢，是由银行的总行统一规定标准哈。这个网点呢，它不会自己来定价的。邮政储蓄的借记卡的挂失是10块钱，补办新卡的工本费是10块钱。这个标准的本身呢，在规则范围之内，属于合规的收费哈。所以说刚才呢，这个李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两个10块钱，尤其是他那个借记卡，他补卡嘛，就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这个卡呢丢失了或者怎么样，重新补卡，这个收取10元是合规的。如果你开一张新卡，现在很多的银行可能会是免费或者是5块钱哈。好的，行，刚才我刚看了一下国家规定，其实收这个钱是可以的哈。现在我们的导播现在也帮我们连线到了邮政银行亥州支行的工作人员，那么我们也请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也把这个事沟通一下。啊，可能电话出了一点问题哈。来，我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电话了。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刚才我看了一下国家政策，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哈。这个10块钱的收费是可以的，是在规则之内的。挂失是10块钱，然后补办新卡，你补卡是你卡丢了吗？还是怎么着？

0: 这张卡我都我之前身份证丢了
1: 啊，
0: 这张卡我都不知道，他说是2011年办的，我印象里面我都没上邮政办过卡
1: 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哈。今天是周五了，哎，大家可以休息一天，周日还得正常上班哈，因为要放这个中秋假期嘛，所以说呢这周稍微紧促一些，这两天天气还是不错哈，冷暖适宜。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更加专业的律师方面的问题请大家继续来咨询哈。好的，明天同一时间啊，明天见不着哈，后天我们再相会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运城文艺广播的节目。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手机。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

0: 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

0: 去了。历经劫难的家园呢，早已经改姓换颜。中华民族呢，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是呢，九一八这一天，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也不会忘。好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3，接下来的时间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9月18号，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来看一下今天，全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25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16摄氏度。好，到了明天呢，全天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9摄氏度。后天到了周天呢，就会有小雨啦，朋友们。后天呢是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好了，周末出行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周末两天的天气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大家安排好自己的出行的计划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这样开始了。今天是个周五，那周末来了。今天呢过完之后呢，大家会迎来两天的假期，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啦。好的，那我们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王律师呢做客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啊，不要潜水。今天是周五了，大家听了一周的节目了，那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在后台签到打卡。同时呢，大家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办事儿呢，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律师嘉宾呢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那我们的电话呢持续开通，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打卡啊。来看一下北向专业胡波丙斯说，徐宁老师律师好，送货路上打卡签到。哎，好嘞，收到，注意安全啊。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他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说这个某学校把孩子戴不戴头盔和学分挂钩，这样真的好吗？这个啊，还发了一个，就是山西永济有学生戴头盔走路上下学，学校说只要求坐车戴，走路拿上即可。想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吧？好的，那我们也看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我的老朋友徐宁老师王翔律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说昨天来迟了，今天早一点，今天来的确实早啊，夸一下你啊，表扬一下。好的，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然后呢我们的电话呢也持续开通。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王。
0: 嗯，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文喜的。
0: 嗯，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就是我给人家物流公司开半挂车嘛，他这他欠我的工资一直不给。
0: 嗯
2: 啊，一直拖，
0: 嗯，
2: 还想让我在他那干，
0: 嗯，
2: 他就拖着不给。
0: 多长时间了？
2: 就是5月份工资和6月份的，大概下来就是差不多14000吧。
0: 嗯，这属于工资是吧？你是自己的车是吗？
2: 我是给物流公司给老板开车呢。
0: 啊，你是司机，车是公司的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0: 啊，就是5、6月两个月没有给工资，然后还想让你接着干是吧？
2: 哎，对对对，
0: 他想让你接着干，他没有说这5、6月份的工资怎么处理啊？
2: 他也不说
0: 啊。啊，
2: 哦，
0: 啊，就掉在这块儿是吧？那你自己怎么想的？还想干不想干了？

0: 他欠的工资这么难要，怎么在他那干呢？
1: 那咱们不想干的话，就不想干的这个说法，王律师，
2: 嗯，
1: 就是咱如果说打算就是不干了，撕破脸了，那接下来怎么弄？
2: 王先生，这如果说确实不想干了，然后呢想维权，咱最好的方式就是到劳动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我想问一下王先生，咱这在这个物流公司干了多长时间了？
0: 我在他那就是去年的11月份吧就开始干了，然后就干到6月份就停了。
2: 意思是没有满一年，但是超过6个月了是吧？
0: 哎，对对对，超过6个月。
2: 超过6个月，你如果到劳动仲裁的话，可以要求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然后加上他所欠你的2个月工资。你可以到当地劳动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如果说你还有给他继续从事这个司机这个职务的话，你可以让劳动那个稽查大队给他那个打电话督促办理。如果是确实要解除劳动合同，你可以到劳动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仲裁请求有2项，第一项就是支付所欠的2个月工资，第二个就是要求他支付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因为是每工作1年支付1个月，超过6个月的按1年来计算，所以说这些都是你可以主张的权利。
0: 哦，那个劳动仲裁委我没有电话呀。
2: 你是盐湖区的还是闻喜的？闻喜的是吧？
0: 我是闻喜的，在咱盐湖区这儿干呢。
2: 在阳区干，这要使用这物流公司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因为运城这边有一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就管委会就是咱运城经济开发区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盐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看你那个公司在哪个辖区。
0: 我就在这个运林路新远堂物流园里面
2: 啊，这个应该是在盐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你可以到那个清真寺边上有个，就是运城市盐湖区人社局的4楼有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然后你去的时候，你得首先你要提劳动仲裁，你得证明存在劳动关系。比方说，你们之间如果有劳动合同更好，没有劳动合同的话，最起码有那个他给你发工资的记录。和你上班的记录，这些的
0: 啊，有，这些都有，
2: 这些提上，然后呢到那块再写个劳动仲裁申请，带上你身份证，然后呢就可以提劳动仲裁。首先劳动仲裁它这个是免费的，所以说对咱劳动者来说也是主要维护劳动者权益，你就经过劳动仲裁来维权吧。
0: 行吧，
1: 好。因为他这个物流公司现在正在营业过程当中，还希望你继续干，应该是有一些资金流动的，所以咱维权的这个就是要回工资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
2: 是的。
1: 就咱抓紧时间来走这个流程就可以，好吗？
0: 好嘞。
1: 好嘞，行。注意安全啊。
0: 好嘞，再见。
1: 好嘞，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了。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啊。
0: 好的，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珍惜员说，主播好，防空警报已报警。哎，是的啊，就是上午的10点，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就是预先警报3分钟嘛。然后呢，这些警报呢，其实呢就是警示大家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唯物知足说，徐宁老师、王律师上午好，纠正一下，是休息1天，礼拜天正常上班。我想起来了，对不起大家。还有这个何桥水也说，主播你好，这周是单休日呀。哎，可不是嘛，一到周五的时候就有点太快乐了啊。就是纠正一下，这周天要上班的啊，大家千万不要被我误导了，周天要上班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中秋假期，我们周天多上1天班，没问题的啊，没关系的啊，一定要记住周天上班啊，一定要正常上班啊，同志们。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徐姐、宁宁姐、徐宁老师，哎呀，这名字被你拆的好啊，好像3个人似的。律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

0: 负责，你也就是不喜欢也得要把这个学科学好，
1: 嗯，
0: 最起码要对得起自己的学生这个时段，
1: 嗯，
0: 要拿一个高分来结束，就是将来就是迎接那个考学，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语文的作用它还是很大的，
1: 对，
0: 你将来不管在什么职位上，包括填自己履历啦，或者说陈述自己这个陈述自己的经历等等，
1: 嗯，
0: 包括就是在一些场合上面的语言表达，或者说简述自己等等，
1: 嗯，
0: 反正总而言之，这个语文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建议这个咱们这个学生，
1: 对，
0: 要综合全面发展，不能偏科，
1: 对，
0: 该学的都好好学，尽最大努力把学习搞好。
1: 嗯，对，是的。因为之前呢，就是我的这个抖音当中呢，就是有更新过一点，就是教大家写作的这些课程嘛。然后后台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学生来跟我沟通交流，就是他对这个美的文字，或者说呢对一些东西的描述是毫无兴趣的，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每个人呢他的这个兴趣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只能让他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这个是必考项，
0: 对，
1: 你不要想着你喜欢不喜欢，就是我喜欢的话，我可能在写这个作文上会写的比如说呢就是更有文采呀，或者说呢内心感悟会更深刻，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们只要做到一点就可以了，就是开头中间结尾我们需要承担着哪些元素，比如说好词好句，然后正常的逻辑，我们让他拿到一个正常分数就行了，未必让他真喜欢，但是要真让他拿分，这个就够了啊。
0: 嗯，
1: 好，不知道能不能听明白什么意思啊，可以琢磨一下这个事情。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主要帮大家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财产纠纷、借贷担保、劳动合同、保险，包括呢就是王律师也非常擅长的这个就是刑事方面帮信呀等等啊，有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持续开通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3: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4: 嗯，甚合我意啊！哈哈哈哈
5: 哈！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他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2: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疙瘩私自的半个蚕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蚕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1928年，我把它带到了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就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

0: 02339200和233930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共同来沟通交流打卡，同时呢有问题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进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王先生吗？
1: 啊，对。
0: 嗯，您是哪里的？
1: 我是咱盐湖区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1: 我们之前不是在法院不是有个案子，不是我们不是递交资料了吗？
0: 嗯，
1: 递交资料，但是我们不知道最高的信息。
0: 嗯，
1: 然后他们说让我去当时那天晚上出警到派出所。
0: 嗯，
1: 我们所调资料的时候，他们那边没有报警记录，但是可有，他们没有电脑上没有显示报警记录，但是他们的记录仪上面可有信息的。
0: 嗯，
1: 然后他们给我出了个证明那天晚上他们真的出警了，然后需要什么咱们法院过来调取对方资料，但是现在法院我第一次上去之后，我法院给我驳回来了，出警了。
0: 嗯，
1: 对方人呢，他们都对方都有，因为咱们私人不是没法调这个信息吗？
0: 对对对。嗯，
1: 到派出所出了个证明，但是我们现在把资料上去了，他们好像还是不行。然后我今天早上又补了一个什么取证申请表，我刚才过去递了，他们好像意思估计还是不行，还会驳。我不知道现在我弄这个被告人的信息。
0: 嗯，王律师，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王先生核实几个问题啊。首先，咱这个案子的诉案由是什么？你打的是侵权责任纠纷还是打的什么呀？
1: 哦，就是两个孩子相撞，我孩子不是受伤了吗？
2: 哦，生命权健康权是吧？
1: 对。
2: 你打的生命权健康权，你这个案子在法院立案了吗？
1: 没有，我们一直在递资料嘛，递资料一直上。
0: 啊，就是没有被告信息，然后一直立不上。
1: 嗯，
2: 对，因为什么啊？因为你像这种生命权、健康权，它一般是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说肯定首先法院要核实他这个法院有没有管辖权。因为你如果说这个被告人家户籍不在北辖区内，那法院是无管辖权的。他所以就不能立案，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就是先把这个伤害人的这个身份信息先明确，就是明确他户籍在哪一块，是身份证号这些的。但是你这可
1: 是我们私人现在到派出所他取证不了吗？
2: 嗯，对，你这现在知道打你这个人他的户籍在哪个派出所，你知道不知道？
1: 他是和我是一个小区的。
2: 一个小区，但户籍在你的小区吗？
1: 户籍我这个不清楚，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对方的任何详细信息。
2: 对，因为一般派出所这一般调户籍信息是不对个人的，一般会对律师或者对这个法院检察呀

0: 重要的信息是两码事儿，
1: 对，给户籍在哪块儿没体现，
0: 对，所以说这个交给法院是没有用的，还是要委托律师去调查，因为咱个人调查不了，你找一个律师把这个身份信息拿上。
2: 因为我们理解的啥，因为对方信息不是在派出所，
0: 嗯，
2: 咱们法院过去的律师可以有这个权利直接到派出所，
1: 对，律师律事务他有个律所的调查函，就是我们当事人要面临起诉，然后我要调神神的户籍身份信息，
0: 嗯，
1: 但是一般我们调的话得要知道这个被告或者嫌疑人他这个是就哪家派出所，因为调的话都是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0: 嗯，
1: 才有权出示就是户籍信息，
0: 对，
1: 就给出张户籍信息表，上面就有身份证号，
0: 嗯，
1: 还有你那个姓名住址那些很详细的，
0: 对，这个王先生有，所以说呢目前就是差律师这个环节，
1: 对，就是要调户籍信息，
0: 嗯，
1: 先明确管辖法院，
0: 对，
2: 行行行，我明白了。
0: 嗯嗯，你可以，嗯，你说
2: 这个律师费用大概调这个费用大概多少，可以说吗？这个，
1: 嗯，这个你具体咱们当地律师事务所比较多，你面谈吧。
0: 那。

0: 然有效，也不能说就是完全错。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一个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最了解，是吧？你的孩子是喜欢鼓励然后才有学习的动力，还是说必须要有一些强制手段才能够好好学习？就是每个家长是最清楚的，我们不必说每一天听专家怎么说呀，或者说呢听谁谁谁怎么说，自己孩子自己最了解，教育方式还是要自己琢磨才是最最有效的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持续开通啊。好，来看一下爱如笑燕说，徐旭老师好，王律师好，哎，听到这个我好开心。说我在中银大厦这儿上班，这个楼呢应该有2-3家律师所，以后找合作也可以找一找。哎，好好的，可以啊，就是我们也希望非常非常优秀的所呢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共同和大家分享，就是自己的工作经验啊，包括遇到的一些事情，可以更好的帮大家去解答问题啊。好的，非常感谢爱如笑燕提的一些建议。好的，我们都收到了啊，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寻找更多的律所来合作一下。好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1，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刚才呢，清风微曲最早发过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啊。他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某学校把孩子戴不戴头盔和学分挂钩，这样真的好吗？”那这个难题必须要交给王律师了。
2: 嗯、
1: 你怎么看呢？
2: 因为我感觉啊，首先学校出发点是好的，
1: 嗯，
2: 肯定是为了就是孩子的路上交通安全。
1: 对。
2: 提出了戴头盔扣学分，
1: 嗯，
2: 但是严格意义上说，这个学分这个制度，
1: 嗯，
2: 它主要是考察这个学生的学习、
1: 嗯、
2: 或者在学校的言行这边的评分，
1: 嗯，
2: 把这个学校这个学分用到安全头盔上，
1: 嗯
2: 嗯，不能说不对，
1: 嗯，
2: 但是感觉有点过，
1: 嗯，
2: 所谓的过就是应该这个学生安全是家长考虑的问题，
1: 嗯。
2: 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给学生提意见，说平常要督促你父母，然后就是送你上学时候骑电动车要把头盔戴上，
1: 嗯，
2: 这个都是合情合理的，
1: 嗯。
2: 但是说扣学分这个给学生平常这个学业和平常在学校的表现，
1: 嗯，
2: 没有多大的交叉，
1: 嗯。
2: 如果说有一些孩子就是比较那种大大咧咧的，
1: 嗯，
2: 或者说。就是平常老爱忘事的这种，
1: 嗯，
2: 可能有些显示公平，
1: 对，
2: 不过肯定的，
1: 对，是的、
2: 嗯，
1: 其实也是希望孩子在上驾学的这个途中呢，能够更多的注意安全嘛，
2: 对对
1: 对，
2: 孩子那个安全是大家家长和学校都应该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项，
1: 对，是的、
2: 嗯，
1: 所以呢，我总结一下，其实最最关键的是什么、
2: 嗯？
1: 就是通过这样的事情呢，告诉孩子，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不是在惩罚你，而是要告诉你。这个上下学戴头盔它是一个交通的规定啊，它是一个安全的保障，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2: 嗯、
1: 然后呢不做的话，你看现在头盔戴应该提倡，但不宜与学分挂钩，对，就是刚才王律师说的、
2: 嗯、
1: 就是管理要得当，嗯，对，但是初衷呢是好的，安全头盔是一定要戴的啊。好，这个呢就是学校家长应该共同跟孩子们来普及一下这个方面的安全教育啊。好的，我们在律师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解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生活当中呢，我们遇到是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猫猫留言，他说想咨询一下，我和男朋友均已经成年，目前呢是未婚，如果双方自愿签协议约定，在女方没有出轨等重大原则性过错的情况下，男方以后主动提出分手，需要补偿女方50000-50000元。如果男方出轨导致分手，也需要支付约定的补偿。双方。

0: 因为这限制，因为我们国家是婚姻自由，
1: 嗯，
0: 然后民法典也考虑到了过错，
1: 嗯，
0: 公分财产少分或不分，
1: 嗯，
0: 但是你婚前你双方都没有共同财产，
1: 嗯，
0: 你让对方给你巨额的赔付，
1: 嗯，
0: 这个也是显示公平的，
1: 对，
0: 所以说首先他这个是也是限制了婚姻自由，
1: 嗯，
0: 如果说你双方在一块儿，婚前可能大家是嗯。相处没有多久感觉到还行、
1: 嗯、对，
0: 可能婚后时间长了，
1: 嗯，
0: 可能会发现比方说婚前我们没有过多接触，有些嗯有些就是大家性格不合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说处不到的一块的地方，
1: 对，
0: 会逐渐的被发现，然后被放大，
1: 嗯，
0: 可能感情破裂了、嗯、你要说感情破裂了，然后我再不能提离婚，我还不能在外面比方说碰到我比你更合适的，
1: 嗯，
0: 这也是限制人家的婚姻自由，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不会支持的，
1: 嗯，
0: 但是说如果这个网友和她男朋友结婚以后，
1: 嗯，
0: 婚后然后呢男方在外面有外遇，
1: 嗯，
0: 或者说在外面就是同居等等，
1: 嗯、
0: 确实可以根据他这个过错的证据，
1: 嗯，
0: 来主张分财产上多分，嗯、或者给对方不分，或者咱自己全部要，
1: 嗯，
0: 但是或者说你们之间签订这个婚内再签订一些，嗯，比方签订就是我们各自挣的钱归各自所有，
1: 嗯，
0: 这个是有效的。比方说婚内约定就是，现在好多都是比较人都比较激进，就学国外那种婚内 AA，、
1: 哦、
0: 就是说。
1: 包括这个婚前这个财产协议、啊、
0: 对、
1: 嗯、
0: 他是婚内也可以约定，就是、
1: 嗯、
0: 我们各自挣的归各自，
1: 嗯，
0: 然后哪些财产是你的哪是我的都规定很明确、
1: 嗯、
0: 这个是有效的。但是咱们这个听友说的是只要有外遇就要巨额赔偿，这个是法院是不会支持的。
1: 而且嗯就是妈妈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女方没有出轨等等这些问题，男方主动提分手还要给女方50万到50万，不是你。我觉得这个听友，你可以看看你自己在说什么啊，你可以看看你自己到底发了些什么，你觉得这样公平吗？意思就是找了你之后他就没有别的可能性了，
0: 他就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了，
1: 对，就意思就是你们俩哪怕说感情不和、嗯、这个性格不和也不能够分开，除非说给你巨额的补偿，这法院肯定是不会支持的、啊、
0: 对，这个相当于限制人家的婚姻自由，
1: 对，
0: 所以说首先就违法了，
1: 嗯，
0: 你首先在保证别人的婚姻自由前提下才能提出要求，
1: 对。
0: 另外我们国家也考虑了婚内过错，
1: 嗯，
0: 财产少分不分，
1: 对，
0: 也考虑到这个情形，
1: 对，是的。所以呢、嗯、不要再琢磨这个事儿了啊，两个人在一块儿就踏踏实实好好谈恋爱，然后呢感情合适的话咱们就结婚、
0: 嗯、
1: 婚后的话咱们有一些合适合理的约定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呢不要在婚前呢就把巨额财产挂嘴上，嗯，就是过多的咱们也不揣测，
0: 对，
1: 但是呢目前这个情况很不合适啊，
0: 对，因为你将来婚姻后将来是怎么发生它是有变动的，
1: 对，
0: 你不应该拿一个忠诚协议把整个人将来就不能有任何婚变，必须对我一生负责，
1: 对，
0: 这对谁都不公平，
1: 对，是的，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阿什么度说，他这个跟净身出户差不多吧，法律根本没有这一项，不止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王律师呢会给你打电话啊，留下你的电话 Miss 的李听到之后呢留下你的电话啊。好，来看一下多宝鱼说，扣学分这个事情啊，有成有奖才行，一次呢可以扣0.001分，戴10次头盔可以加回来奖励回来，哎，其实这个呢也是属于是个奖惩加在一块儿的，其实在德育分当中呢有这一项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对，就是不要过激就行。好，那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王。
1: 王女士，您是哪里的？
2: 你好，我是盐湖区南华西路的。
1: 啊，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我们家不是有一个门口是一个公共的水表坑。
1: 嗯。
2: 就是下雨天，它这个雨水不是全部渗灌到这个水表坑里面了。当时引起这个地基不是下沉啊、哦。
1: 嗯。
2: 当时是地基下沉，然后我们给水厂给这个市政反映，市政和水厂的人来了，来了以后就发现它这个，就是它就是确定就是它这个水表坑，就是每次的雨水流进去，然后导致的这个地基下沉。水厂当时给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他们把这个水表坑往上提。然后里面做防水，市政的人把其他的路面 修复了，人家市政把这个路面修复了，现在水厂

0: 哎，你好，王女士，我想核实一个问题，咱这房子是自建房是吧？
1: 是自建房。
0: 然后不存在就是物业管理这块是不是？
1: 它不存在，不存在，咱们是小院，就在街面上。
0: 对，我这我就明白了。所以说咱这现在如果说，最好还是通过协商，但如果万一真协商不了的话，咱还有个途径，就是有个排除妨碍，或者说他对你这个造成危害了，你可以以排除妨碍的诉求到法院起诉，但是这肯定将来会做一个鉴定报告，就鉴定他这个水井，这就是这个水表井，因为咱需要做一个鉴定，到底这个水井渗水和咱房基受损坏有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这都是王女士您需要考虑的。
1: 对，我们没有说通过这个，因为啥？他这个目前是什么哈？就是市政把这个路面修了以后，因为咱们就看不到下面了，除非说他们再次再挖的话，才能看见地基下沉这些的。
0: 所以说我给王女士您的建议就是尽量协商解决。
1: 不是，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跟他协商，我们一直反映，也打了12345了，他跟12345也是扯皮，跟你们也是说的是我们私下协商，但是他们就不解决。我们一找他，一跟他说，他就我给领导反映了。我说你当时提出来这个方案，那你就按这个方案做了吧。就是只要这个水不往下再渗就行了，因为当时已经咱们都发现了，已经渗导致这个地基下沉施工了，现在市政已经修好了，对吧？现在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水表不修的话，会和以前一样继续雨水往下渗。
2: 王女士，她这个就是地势下陷的问题，它涉及到几户？除了对你们有影响，
1: 就我家一户，
2: 就你家一户是吧？
1: 对，因为五家的水表坑都在我家门口。另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说，为什么雨水会进？以前是在这个台阶上路岩石的上面，它还不一定进去。就是去年不是市政修这个雨水雨污分离，分离以后，然后不是就把这个水表坑，它路面扩宽以后，这个水表坑相当于就在这个路岩石的旁边，跑到这个主路上来了。然后这个地基不沉，然后整条街的雨水全部就是我的水表坑的旁边，就是5米多的地方就是雨水坑。现在是这条街的雨水现在是。还流不到那个雨水坑，就全部进了这个水表坑了，是这样的情况。
0: 王女士，这样，如果说确实这工程公司人家就不和你沟通，你也只能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诉讼的话，因为法院有个前置程序是调解。如果说通过法院出面调解能解决的话，可能就不需要鉴定了。如果说人家供水公司人家这个态度很强硬，人家在法院调解阶段也不出调解方案，也不妥协，那只能转成诉讼。转诉讼的话。

0: 你的地基受损，给你造成的房屋损坏，比方说修复，或者说该赔多少钱，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人家这个渗水到底给你房基这个损坏有多大的因果关系，是70%还60%还100%，这都是需要拿鉴定报告来做出依据，法院才能出判决的。
1: 明白了啊，王女士。所以现在呢，就是刚才王律师说的，咱们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都沟通，但是呢对方一直扯皮，一直不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咱要继续往后推进的话，就得尝试一下这个诉讼这个程序。然后第一方面就是，如果说这个在开庭之前能调解，法院出面调解的话，这个更好。如果后续实在不行的话，那可能到诉讼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有这个鉴定了。鉴定的话先有一部分费用，如果最后判对方输的话，这个费用对方要承担的。
0: 对。

0: 对，
1: 所以说还如果说人家现在就不跟你调解，或者说你找人没有结果的话，就可以采用诉讼的方式，就咱起诉的理由就是排除妨碍，可能将来他对会对我这个房的地基造成

0: 这一位资深的老律师了啊。这个老啊，一定是资历的问题，不是年龄的问题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啊，刚才这个猫猫听友留言就是给这个男朋友的一个协议，他说真的是被短视频荼毒的，这男的听到节目感觉分了啊，然后没结婚呢就这么想，心思想法不纯。其实我确实觉得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是这个协议写的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多宝鱼说，这个婚前协议条款怎么都是有利于女方的，有失公平呢？如果男方是个渣男，男方同意了签了，你也一样得不到保障呀。其实我真的觉得它就不应该存在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和关注啊。那稍后的时间呢就是1019美食秀，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购拼单，
1: 抢单成功，
0: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高山。
2: 就因为我要说生日这件事情啊，
3: 因为我在想一下我的生日，我根本就想不起来
2: 啊，因为你
3: 不太他上班了没有？那天是不是休息日？我根本想不起来，
2: 因为这个事情我确实认真考虑了一下，思考了一下。
3: 因为你对这个休息和上班这个记得很清楚。
2: 对对对，是的，就是一定要。
3: 我对这些记得不清楚，我就以台为家。
2: 公私分明，你知道吗？咱们这个人是有底线，是爱憎分明的。
3: 就咱们这个阶层啊，你不分明都不行。对不对？
2: 不要这样说，什么叫阶层啊？
3: 单位里头，我跟你说，就打印稿子用的都是反面，就什么意思呢？正反面要打废了才行。有时候呢，我们就字缝里头找字，就这样的，你能不做到公私分明吗？
2: 那必须的，
3: 对不对？
2: 而且我觉得正反页打印，
3: 即便在单位喝了水，最后也要上完厕所再回家，
2: 那还得还给单位。
3: 哎。
2: 你看你说的这话，
3: 轻轻的，
2: 我
3: 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赤裸裸的来，我赤裸裸的走。
2: 你不行，你不能这样，工作单位的你得注意一点，稍微注意点。
3: 不是我说，人嘛，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又赤裸裸的走。
2: 走的时候穿衣服呢？
3: 火葬的都不穿，凡是现在穿衣服。

0: 卖什么，小超市卖什么，咱们吃什么。
1: 对，没错啊。吃顿饺子，我也打算吃顿饺子，吃羊肉馅饺子吧。
0: 说到老家的话，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你有经历过那种年代吗？就是用麦子置换东西。
1: 我们那没有麦子
0: 啊。你们那没有麦子？对。
1: 哎，我们那都是玉米。有啊，置换
0: 也是用玉米
1: 置换方便面、卫生纸什么的。
0: 对对对，我们那就那天我有在看抖音，他们有说
1: 这两项是最多的，
0: 好多人竟然不知道有这个阶段。就我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就用麦子。
1: 他们没有在农村生活过。
0: 对，那倒是
1: 在农村生活过的话就有这个经历了，
0: 有这个经历了，还蛮有趣儿的。
1: 对，
0: 我当时在想，
1: 以物换物嘛，
0: 那么一大袋子就是麦子换几颗西瓜，
1: 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地域差。
0: 嗯，
1: 哎，人家拿了一些稀罕物过来之后呢，换你的粮食。
0: 对，是的。
1: 哎，其实他就是个收粮食的。
0: 嗯，
1: 他为了低价收粮食，
0: 对，
1: 想了这么个招啊。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换那个一些新鲜玩意儿嘛，吃的喝的用的呀，
1: 啊，换点卫生纸什么的，
0: 对对对。 要说这个的话，之前还有就是很多商贩去我们村那个就是现场铸锅，
1: 是
0: 铸那个锅呀瓢啊，是那些东西，
1: 铁锅铝锅都能煮啊。
0: 对对对，是的。
1: 特别那会儿那个铸铝锅的很多，就你家里头那些
0: 就是大家就不用的
1: 铝制品，
0: 对，或者之前那个锅坏掉的铝啊，然后过到那儿，然后全给你融掉，重新给你倒到那个沙子做的那个模具里边。
1: 对，
0: 印象太深刻了。
1: 是的，没错。好的，这种事情啊，我觉得未来也还会发生。
0: 未来吗？
1: 对，以物换物嘛。
0: 哦。
1: 像现在其实也有以物换物啊。
0: 现在钱也是物啊，我觉得就是。它概念是一样的，只不过形式不一样而已。
1: 对，比如说那些收表、收金条的，
0: 就是什么二手奢侈品那个置换的，也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那现在不是还有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把那个很贵重的东西当铺，也
1: 有吗？
0: 有呢。
1: 啊，典当行。
0: 啊，典当行，对，以前人叫当铺嘛，现在也有呢。
1: 对，就以前这个老散开啊，就那种当铺比较多一些。
0: 对，是的，
1: 对吧？大家把一些值钱的东西去当啦，换一点钱啊，以后呢，我还可以再把它赎回来。
0: 有时候在想，那还是人有钱人干的事儿，没钱人咱还有什么值钱玩意儿能当？
1: 对，就是现在有没有典当行啊？在运城少。
0: 有。
1: 把我搭档先给他当了。
0: 我值钱吗？
1: 然后等到那个我们单位发了工资之后，我就把它再赎回来。
0: 我就值这点儿啊，谁不知道你工资多少啊？瞧你在这，你骂人呢你、啊！
1: 不是你去了多好，他还能就供你吃喝
0: 啊？啊，管吃喝呢？
1: 啊，那当然了，
0: 还不用干活。
1: 对呀、啊，他不能强迫你，他违法。
0: 能行能行，可以。
1: 他还不能够限制你的自由，也违法。
0: 挺好的，挺好的啊。
1: 但是你这不是把他给我。就是压到这儿的，你把它就给我就是，
0: 但是我
1: 踢过来的，
0: 没关系，
1: 像踢皮球一样。
0: 我听了这么多，
1: 你把那锅给我背身上了，
0: 我就只听到了一个，你工资能赎。

0: 你就这么等着，我说我在等待一个生命的结束，另外一个生命的绽放。但我100岁的时候呢，他们告诉我你可以修仙，把我带走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修仙世界去了。
1: 嗯
0: 啊、就应了现在的那个短剧《枯骨老人百岁老人修仙记》。
1: 你从现在开始，
0: 嗯，
1: 你把你那红果啊什么，你都给我卸载了吧，行吗？太荼毒你了，影响你大脑了。
0: 要把红果这些都卸载了，那我不得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啊。
1: 天天来单位的那就是个短剧啊，那都是被那些情节荼毒到自己大脑了。修仙什么的，
0: 我就想着我能不能也写出点小说什么的。
1: 可以的，没问题。
0: 打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你不会写的时候先抄嘛。
1: 那你的大脑
0: 先看嘛？
1: 你的脑子不是挺好的吗？想象力那么的空间那么大。哦、
0: 对啊，
1: 那么丰富，你整
0: 不是个头大，里面空间就大，
1: 个头大空间大，里边识货多少咱是
0: 就和内存卡那 U 盘一样，不是那个头越大那 U 盘那储存的东西越多，
1: 不是的，真的就是人的脑袋越大的越聪明。你看你脑袋这么大，嗯，但有的时候吧，生活也需要一些反面教材的。
0: 这和大小个没什么关系，
1: 容量大嘛、哦、容量真的蛮大的。
0: 哎，对，这就和一个人的学识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哎，你像我这学了好多呀，哎呦，
1: 学杂了，
0: 学杂了。
1: 嗯，
0: 天天在家里头，我现在都还看绘本呢。
1: 你不是看红果吗？还有时间看绘本呢？
0: 哎呀，看绘本，给孩子讲绘本故事嘛、
1: 哦，挺好，挺好。
0: 除了这个以外呢，我那小人书啊，我什么的，我都没放下过。
1: 小人书从小看到大。
0: 对、打小的时候，我老师就告诉我要打好基础，我现在还在打基础，
1: 还在打小人呢。
0: 看小人书，打小人干嘛？你不管打谁，你都犯法。
1: 不能打小人，你得踩小人。
0: 对呀、啊，对不对？要打小人的话，每天做直播，我天天净打你了。
1: 哎呦天哪，我得多小啊！小好小好，永远18岁啊。
0: 那是少女，打少女和打小人不一样。
2: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的11:3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零九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
1: S75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开通。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的高速信息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提前规划好您的路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讲一讲那些好吃的呗。哎，有时候说起咱们的童年，说起小的时候，说起农村发生的那些事情，你就会发现那些到现在你再也吃不到的味道，反而让你会觉得难以琢磨，就怎么都触碰不到了。
0: 小时候的一些味道是吗？
1: 对，是的。
0: 小时候吃打的味道啊，小时候吃苦的味道啊。
1: 怎么小时候你净吃这些新鲜玩意儿了？调皮是吧？
0: 如果真的得说这个吃的东西，对不对？饮食方面的味道，小的时候我们老家的活子饭，我还真的是在运城好久都没有喝了。就不是光园区有那个活子饭，
1: 活子饭其实就是类似于那种就汤面条，
0: 米旗子，
1: 米旗子。小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常做，就是小米饭里面煮上面条，里面再放上花生豆和黄豆，
0: 咸的甜的，
1: 咸的
0: 咸的呗，
1: 咸的咸的，
0: 对吧？里面还要主要是要呛油，
1: 对，要呛那个油葱花呢，
0: 葱花蒜，
1: 对对对，是的，好吃啊，那蒜末嘛。用油炸一下，呛到锅里边，撒一声。
0: 然后在那个晋北一带啊，他们用的是那个麻麻花。
1: 麻麻花哦。
0: 哎，他们当地的一种麻麻花。咱们这儿呢用的是蒜、葱花一呛。
1: 哎，嘉比哥，你吃过我们新疆的那个油粉饭吗？
0: 没有。
1: 没有，下一次我们家做，就是我一定要给你带一碗，让你品尝一下。
0: 就类似。
1: 不是不是，完全是两个概念。完全是两，我只是突然想到了，然后想跟你分享一下。油粉饭它其实就是用那个豆浆，类似于老北京的那个豆汁儿，然后做成的那个面条子饭，里边放的是那个猪卷子，还有就是豆腐、菠菜，很好吃，很香的，还有肉片子。
0: 那我应该是比较喜欢吃。
1: 对对对，是的，
0: 因为它和那个米旗子很像。
1: 我都已经期待了，回家我跟我公公婆婆说一下，让他们赶紧。
0: 你不会做呀？
1: 啊，我不会。那个就是新疆的老新疆人会做，真的老一代的人会做。
0: 你不是老一代的吗？
1: 我多老？
0: 你很快就老一代了。
1: 行，我回家赶紧学，我让他们做完之后，我一定要带一碗给嘉比哥尝一下。
0: 不出10年，你就是老一代了。
1: 他们说了嘛，再过
0: 你如果没有把这个传承下去，就是你的罪。
1: 他们说最快的那一批人才再有
0: 半百了。
1: 不能这样算的，不能这样算，不能这样算的。
0: 那怎么算？
1: 我离18岁才几年呀？
0: 啊，你离18岁？
1: 我离18岁才几年？
0: 18年。是不是？你离18岁已经18年了？
1: 好心痛的事情啊！
0: 对啊，
1: 我马上过完生
0: 日。你18岁那年的时候呢，那个刚出生的小朋友也18了。
1: 这不废话吗？哎呦。太可怕了，还有10来年咱们90后就50岁了。
0: 再来打个比方啊，就是你18岁你重生又18了。2回18岁了。
1: 哎呀，太可怕了，真的时间不饶人啊。怪不得我们现在这么爱回忆从前呢。
0: 因为未来也没有什么可展望的，你也说明白了。能展望的人家已经开始展望，打小的时候开始展望了。
1: 就好痛苦的事情啊，当然还是要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面向未来啊。
0: 对，虽然就是一个玩笑啊，但是呢我昨天看到一个段子，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1: 什么段子可以跟大家
0: 讲？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上学，他妈妈在教他题。
1: 什么题？
0: 在辅导作业嘛。
1: 辅导作业，对，难题嘛。
0: 在辅导作业嘛。就问他，你不会你要干嘛？
1: 对，
0: 对不对？
1: 你就学了这么久，你什么都学不会，你到底是要干嘛呀？
0: 是，不是，是原版不是这样的，我一会儿翻一下原版，
1: 我哥跟大家讲半天当机。

0: 低了脑子，
1: 好像是在讲一道题。
0: 嗯，
1: 就是8月15要干嘛？
0: 8月15要吃月饼啊，
1: 还要干嘛？他说要送礼。然后那个小朋友说送礼，然后呢，最后什么送礼还不如，还是要有背景。
0: 就是描写很多就社会现状的一些段子嘛，
1: 嗯，
0: 怪不得那些段子深入人心的，因为他真的把现实刻画出来了嘛，
1: 做
0: 玩笑的事情刻画出来了，
1: 就一部分的现实嘛。
0: 啊，对对，一部分，不能全部都是那样的呀。
1: 嗯，
0: 你看咱直播间，我就给大家说了，你说你礼尚往来的那些月饼，你就不要给我超过50块钱，我直播间最贵的那这50块钱的月饼，那包装盒那么的高大上，完全就够了。自吃的话，你就在我直播间买个但愿烧，19.9就能买10块呢。这就是非常好了，我跟你们说，今年大环境不好，大家把那个钱都省着点花。
1: 我跟大家听一下原版好不好？
0: 行，
1: 就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所以我只能去找一找原版了。
0: 行，好，你赶快。
1: 嗯嗯。

0: 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了祖屋和他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过去。
1: 嗯，对，就是很多朋友在哼歌的时候，那个旋律都不会错，嗯、但是他一大声唱，
0: 大声的话就害怕会错。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一般
1: 因为他有的音儿就唱不上去了。
0: 对，因为就是你像对外播出嘛，我就害怕大家会听到。
1: 你别害怕。
0: 哦。
1: 那有什么？
0: 不会害怕的。
1: 那我经常不唱错吗？
0: 你还想听什么歌吧？
1: 我想听那个闯九州。
0: 闯九州
1: 啊，
0: 都不能闯，就必须得闯。
1: 嗯，
0: 拿头闯。
1: 拿哪闯都行。拿脚踢也行。
0: 这妹妹真来不了，闯不动啊。
1: 嘿呀，一二呀，嘿嘿，一二呀。哎，我这嗓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老好不了。
0: 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好的时候，你就用力的使用它
1: 啊，对，
0: 老让他受伤害。其实嗓子是需要养的。
1: 那你快说呀，你还要让我说话干嘛？
0: 我一直在说
1: 啊。我应该养啊。
0: 那你挠挠吧。
1: 好的，说一下我们山西的一些这种怀念当中的美食。
0: 对，可太多了。
1: 也就到中秋佳节了嘛，要放三天假，
0: 嗯，
1: 很多朋友都有机会回到家乡。你最希望品尝到小时候什么样的味道？其实我真的很想喝到我们小时候喝的米奇子，那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想喝吗？
0: 嗯，为什么？
1: 我小的时候我是最讨厌喝它的。
0: 我以为你是最讨厌的那个小孩呢。
1: 我是最讨厌喝这个东西的，
0: 每次
1: 我们家要是做米奇，我就不吃饭。
0: 小孩一般都不会喜欢吃米奇子的。
1: 对，就小时候如果家里一要吃米奇子，我就不吃饭，我就绝食，我觉得太难吃了。
0: 你这体格子看不出来曾经绝过食啊。
1: 是啊，我还没绝食呢，我妈就烧鸡就给我买了。
0: 哦，怪不得加餐了。
1: 嗯，
0: 怪不得体格好呢啊。
1: 我们家真的是，就是我小的时候，正是我们家这个条件比较好的时期。
0: 就烧鸡啊，猪蹄儿啊，是不是啊？
1: 哎，特别是猪蹄儿。
0: 那睡着了都要给你叫醒，然后被窝里你都得啃上两口。
1: 不知道那会儿为什么，就大晚上他们喜欢出去逛，那会儿可能也是没手机，
0: 嗯，
1: 对吧？大家就喜欢出去走一走，走的走的走不动道了，就买一堆吃的回来。都已经吃过饭了，可能觉得今天吃的是不是有点太淡啦？然后就买了几个猪蹄，那会儿猪蹄也便宜，
0: 嗯，
1: 因为我经常去买，我就知道那会儿的价格就是大概10块钱一个。
0: 十块钱一个，我不知道当时猪蹄的价格，是真不知道。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
1: 十块钱一个猪蹄，你知道现在猪蹄多少钱吗？
0: 40多块钱。
1: 不，30多。
0: 30多是便宜的，做活动100块钱3个呀。啊，这是40多。
1: 最近人家如何一加一做活动20多块钱一个呀？
0: 哦，那么便宜是吗？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当时我看了之后，熟的呀。
0: 熟的。哦，
1: 当时我看了之后，我还说，哎呦，这么贵还做活动呢？我就可能是我好久都没买猪蹄了。就我小的，我都想到我小的时候都是10几块钱一个。
0: 牛说35块钱一个，我之前去吃的时候。我那会儿应该是物价最高的时候吧，40多块钱一个。
1: 昨天就我去我喜欢的那家卤肉店，他们还卖20多块钱一个。
0: 嗯，那确实是非常之便宜。
1: 27，当时我都说了一句，我说这么贵呢？
0: 啊，20多已经是很便宜了，真的。
1: 因为我记忆当中一直是10来块钱一个。
0: 嗯，
1: 都忘了，后来的物价都很高了，30多块钱。因为它涨到30多块钱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很少去买。
0: 因为我经常在我朋友圈有一个年轻，
1: 都是别人给我买。
0: 你年轻小孩他自己去做那个猪蹄，做的蛮好吃的。他经常搞活动，是100块钱3个。
1: 哦，
0: 人搞活动才100块钱3个呢。多宝鱼说：“别吃猪蹄儿，吃鸡爪子才能挠嗓子。”跟你说呢。
1: 哦，
0: 嗓子不舒服，你得多吃点鸡爪。
1: 硬往里塞是吗？嚼碎了都挠不成，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他还挠哪？挠嘎吱窝不挠？
0: 挠嘎。
1: 我们那有水库。
0: 对对对，水库里边养的红鳟鱼。
1: 红鳟鱼它的生存环境要求是很高的，必须是流水。流动的水当中生长，所以我们老家那边呢，就打小的时候呢，就红鳟鱼，就朋友来到我们那，我们就哎呦吃条红鳟鱼吧，就我们那的特色。
0: 对对对。
1: 后来也不讲究这个红鳟鱼
0: 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鱼啊？因为每个地方都有水库啊。
1: 嗯，
0: 我们那是多宝鱼。
1: 多宝鱼。
0: 不是咱们直播间这多宝鱼。
1: 哦，我知道。
0: 你又说让你回长治吃那个小米糕，嘎嘎好吃。它不是长治的。
1: 长治的小米糕是什么东西？
0: 小米蒸成的糕呗。
1: 小米蒸的糕是吗？
0: 小米打成的那个糕吧。
1: 哦，小米黄糕。
0: 嗯。这么一说的话，
1: 那不是玉米面糕吗？
0: 他应该说的是小米糕吧？嗯，但我突然就会。

0: 觉得，你看你那么
1: 长治和晋城一样都有小米稠饭，
0: 你离晋城还是稍微有点远，就想吃的话一下回不去。我就突然觉得其实离家乡近的人蛮幸福的，你像我如果想回新疆的话其实一两个小时就回去了，
1: 那有什么幸福的，
0: 想吃什么立马就能吃
1: 得到，就相当于没走出去呗。
0: 你太坏了真的。
1: 就是啊，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安静一点好不好，莫妮卡，今晚让我睡个好觉。

0: 北京时间的12:0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不能唱歌，真的。
1: 你一唱歌怎么着了？岔气儿了都。
0: 不是，我嗓子就哑了，你发现了吗？
1: 我发现了，就现在说话的时候都声音状态都不是那么的好了。
0: 酒干倘卖无，就刚才就唱这个，就是没有在直播间唱。
1: 你知道你刚才唱的时候都出现电流的声音了吗？
0: 不知道，我卸了耳机了。
1: 这电流的声音都出现了。都说了
0: 怎么了？我唱歌还能把你电死？
1: 都说了自己不能唱了，这又来了一首。
0: 不是，我就试一试，
1: 试一试
0: 能不能就是以毒攻毒，再唱一句的话呢，我的嗓子就好了。
1: 嗓子就已经很累了，你还要这样去使用它，作践它，让它休息休息。
0: 好的。
1: 你说什么？
0: 你听不见吗？
1: 让你休息，不是让你使那儿去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然后可以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的直播间，搜索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哎，是的，没错。
1: 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带这个福通会的月饼呢，但愿烧19.90十块啊，没有买到的朋友们赶快移步到我的直播间哈。今天这个任务完成的不怎么样。
0: 哎呦，给自己还定的有目标呢。
1: 对，我每天都有给自己定的目标和任务呢，然后今天完成的非常不咋地，真的太需要大家的捧场了，所以赶快来王姑娘的直播间啊。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台里有好多的主播都在卖月饼，然后他们把你的生意抢了？
1: 嗯，这运城就几百万人呢。
0: 啊，是，但是咱们的粉丝很有限。
1: 不不不，这个抖音平台它是面向全国，
0: 他不给你推，
1: 你就非要把我往死了整呗，往死里弄呗。
0: 不是，就是但凡抖爸爸给咱们推的话，那就不是这一星半点了。
1: 那倒也是啊，
0: 对不对？
1: 买的其实应该都差不多都买了，那没买的朋友们一步直播间去买吧啊。
0: 是，
1: 就19.90这个价格，哥你买过吗？你们家那月饼有这价格吗？
0: 没有，我以前都是198。
1: 哦，
0: 就几百块钱，298398买月饼。
1: 他说的是实话，因为前几年的时候月饼真的就是那个价格，但是这两年200块钱以上的月饼其实卖不动了。大家都要实吃性的，你像但愿烧19.90就能买到10块呢，就这实吃性，你说你不买那更待何时啊。不过这个但愿烧确实也是咱们山西的特色啊，也算是我们童年的味道了。你刚刚不是聊我们童年的味儿吗？
0: 是，没错。
1: 童年还有啥味儿啊？
0: 童年的

0: 整个苹果做的冰糖葫芦。
1: 对，
0: 一个苹果拿筷子牵着一个苹果，然后外面挂了糖霜。我当时可好奇了，我就问我说那个也是冰糖葫芦吗？不是只有山楂的吗？他然后那个
1: 哦，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啊，
1: 这个可比山楂好吃多了。
0: 是啊，
1: 然后你买回家后悔死了。
0: 然后我说我没有，
1: 那玩意儿真的咬不住。
0: 我说多少钱呢？对，真的不好吃。他也没有告诉我，就是他应该我忘记多少钱了。他说哎呀不要钱，我说不要钱怎么行？他说你把你耳朵上的耳环给我就行了。我说能行。我就把自己的银耳环给了那个老头，然后他给了我一个苹果的冰糖葫芦。真难吃啊，咱说实话呢。冰糖葫芦就只适合山楂的，或者说是葡萄的，或者说是蓝莓的，还有山药蛋的。那苹果的是咋回事儿吗？谁发明的？真难吃。我现在就不能提那个苹果的啊。
1: 是。
0: 我对苹果都产生了恨意了。我的一对银耳环呀，老银子呢，我跟你说。孤独的忧伤说超难吃，是真的，不好吃，不好吃。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童年的味道吧。你看，一说到童年的味道，你真的会想起来某一件往事的。嗯，还有一说这个山楂，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山楂味的冰糕，就是冰激凌。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冰激凌。
1: 对，山楂味的那个冰激凌还是好吃的。
0: 对，那个时候卖5毛钱还是8毛钱我忘记了，超好吃。
1: 5毛钱。嗯，再到现在呢都也就1块钱。
0: 我没有见过现在有卖那个山楂
1: 味的。有，就依旧是咱们当年吃的那个牌子，冰工厂的。
0: 对，还有果丹皮。
1: 对，哎，我们今天聊这个老味道，其实就在家里头爸妈做的那种老饭。
0: 老饭也有啊。
1: 不是说那个小吃什么的，那就太多了。
0: 你要说老饭的话，我们家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西红柿鸡蛋面了，我到现在我都爱吃。
1: 是吗？
0: 西红柿鸡蛋拉条子。
1: 我
0: 妈特别爱做那个拉面。
1: 我在小的时候呢，我姥姥还在世的时候，经常给我做那个油根麻。
0: 油根麻。
1: 你们去搜一下，真的只有我们晋东南灵川县有这个油根麻。
0: 听起来就还挺有意思的。
1: 每次就一炸油根麻，那是我们家的大事儿，真的。
0: 哦。
1: 就支个大油锅在炸呢。
0: 以前真的只要支油锅那就是大事儿。
1: 对，然后呢，我们因为我舅舅家三个孩子，我们家两个。
0: 对，马先生说还有那种
1: 5、6个孩子蹲那吃。
0: 哦，香啊。
2: 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

0: 因为在我们的后台说，小的时候味道想起来了，浅麻椒炒枝坛儿。讲实话，
1: 麻椒炒炒鸡蛋。
0: 啊，麻椒炒鸡蛋。
1: 炒子弹。
0: 哦。
1: 云层话嘛，你都不会学。
0: 不会不会，我不会说人盐湖区的方言。
1: 我也不会，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
0: 对。孤独的忧伤问我们说，这个电饼铛能做这个煎饼吗？我就用电饼铛做的啊。
1: 不好吃。
0: 没有那个就是铁鏊子做出来的
1: 好吃，对，还是鏊子做的好吃，
0: 对，没有柴火烧出来的香。你看这个马先生就
1: 煤气灶也能拿鏊子做，
0: 嗯，
1: 我那天看就在网上别人卖那个鏊子，
0: 可以的，可以买一个，
1: 一个就五六十块钱吧，
0: 对，
1: 或者90多块钱，因为它纯铁铸的，可重了，
0: 你就买吧，买回家之后你就会发现趣味性增加了，挺好的。
1: 我们家原来就有一个，后来不知道被他们折腾到哪去了。
0: 我觉得家家户户几乎都有鏊子吧。
1: 对，我们老家有一个，
0: 老家都有，
1: 我现在住这房子也有一个，就是我当时买了一个。我喜欢这些东西，
0: 我也蛮喜欢的。
1: 我打小的时候呢，我爷爷呀，他一般不在家做饭，他工作比较忙，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解解馋了什么的，他就会把这个鏊子拿出来，就支在火上，这个时候呢就给我们摊点儿那个鸡蛋糕、鸡蛋饼，摊点那个小米煎饼，那个西葫芦或者土豆丝煎饼。
0: 哦，西葫芦土豆丝煎饼也很好吃，因为这个是什么，我经常给我孩子做辅食的时候去这样做。
1: 如果大家不买那个鏊子，其实我也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东西推荐给大家。
0: 什么东西？
1: 就你们看过那个煎蛋那个东西吗？铁的，铸铁的，然后有四个小坑。
0: 哦，就是煎蛋锅呗。
1: 哎，但是不要那种就是底下很薄的，就很厚实，是那种铁的。
0: 那你说半天不还得买吗？
1: 有四个坑，有四个坑嘛。然后你拿那个也能做一些简单的小煎饼。
0: 哦，我最近不是买了，我前两天跟大家分享，我买了一个三明治，专门做三明治的那个小铁锅嘛。它上面是有 Hello Kitty 的造型，那我去做拿那个去做煎馍的话
1: 也行啊，
0: 就是 Hello Kitty 的煎馍。
1: 对啊，你做出来就是小小的呗。
0: 对，是的，一小块嘛。
1: 嗯，
0: 挺好的。挺棒的，我觉得在家只要你愿意去做，愿意在厨房去动手 DIY 一些好吃的，就是氛围感就有了。
1: 对，是的，没错。
0: 它怎么着都是好吃的。
1: 哎，我对。
0: 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在家做做呗，做做饭啊。
1: 我前段时间特别想买一个那个平底的煎锅。
0: 煎锅。可以啊。
1: 就是做那个什么，做那个，烤冷面什么的。
0: 你就买一个铁板，你听我的。
1: 啊，就铁板。
0: 你就买一个。
1: 但我在那个商店，在宇都看到的那个铁板都太薄了，我就没买。
0: 你在网上买，就买那个铁的。我们家那个超沉超厚，我就经常拿那个就是做铁板烧啊，然后做那些，只要是外边卖的小吃，在家都能做。
1: 煎牛排啊，煎羊排啊，都好吃。
0: 对对，是的，什么都能煎。
1: 是。
0: 对。
1: 好嘞，北京时间的12:24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明天就是周六了，朋友们，周末愉快哦。
1: 周日是上班的，不要忘记哦。
0: 周日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文脉悠长，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也棒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有朋友问到了高速方面的路况哈，目前来看的话呢，高速方面还是蛮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的出行。不过提醒一下各位啊，像这样美好的天气的话呢，我们应该享受不了几天了，因为从20号开始会出现一个小雨的天气啊，气温呢就会开始下降，一直到了下周，基本上呢我们的气温都在10几度左右了。这天儿，哎。这两天的话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气温。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12:30啊，从周一到周五12:30到1:30，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关于房产方面的相关知识。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带着问题来节目当中找大圆了啊。

0: 部门当年的政策为准，任何楼盘的临校呢都只是地理优势的距离，不构成入学的承诺啊。尤其是新康学校呢是民办校，学位政策呢走向还是需要持续的去关注的。当然放到市场层面来看的话，东部教育区的临校盘长期是有溢价的，而且这个盘呢用五字头把一部分的溢价给让了出来，教育的区位价值拿到了，价值没有完全按溢价去定价，这就是它的性价比的第二层来源。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价格账啊，就是这个五字头在这个位置怎么算。首先呢，紫荆书院它给到的参考均价呢大概是在每平米5600元，按均价估算的话呢，114平的户型总价呢是差不多在64万左右，125平的户型呢总价大概是在70万每套左右，那么135平米的户型，也就是8号楼新推的啊，总价呢大概是在76万左右。刚需家庭的首付和月供门槛在东部板块呢属于偏友好的一档，但也正是因为它偏友好，才更要看交付兑现，这就是我们刚才第一部分讲封顶的原因嘛。对于不想为片区过高溢价买单，又想兼顾孩子上学便利性和日常居住舒适度的购房者来说呢，紫荆书院其实是现阶段东部教育区里少有的进度看得见、产品摸得着、价格够实在的一个务实选择。那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呢，可以着重的来关注一下紫荆书院项目了。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星空起迎风
3: 飘，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8: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嗯。

北京时间的13:05啊，我们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多宝人说今天就周五啦，我还以为今天周四啊，明天大人老师再上一天吧，喜欢听大人老师的脱口秀，你可真是好人啊，不该这么夸你呢，啊，你对我的喜爱我真的是感受的不要不要的呢，你再上一天，你来帮我上呗，你来。见龙哥说大鱼儿，我昨天跟佳佳说要是你卖月饼我就买10单，他说你不会卖月饼，你说要是北站上班在哪个方位卖房比较合适，地理位置上学综合一下给咱建议，这前头跟后头有什么关联吗？我可认真可认真的看你留言了，我以为你要买月饼呢，不过就话说到这儿了啊，咱就把话先说到这儿了。这两天呢我们确确实实是有在销售月饼的，虽然我不卖，但是呢我吃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是要送人的话呢，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福同会月饼。首先一点，福同会它是百年老字号，你这拿出去送人特别有面儿，咱就说从送礼的层面来讲，那肯定就是品牌越大越响亮，那送人的时候咱越有面儿，对吧？一拿出来有福同会的月饼，是吧？那如果说呢从自吃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福同会的味道确确实实也挺好的，因为它也不像以前了啊，就单一的去做一些东西，它现在的口味也是非常丰富的，你喜欢吃晋式月饼、吃苏式月饼还是吃广式月饼，它都有卖的啊，就是符合能够满足各个人群的口味，包括它还考虑到了你比如说糖高的人，他们还做到了糖醇月饼，你吃起来是没有别的月饼那么甜的，这个大鱼儿都是亲口尝过的啊，才敢跟大家说这样的话。那如果说想买福同会月饼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各位主播的抖音号，你比如说像王姑娘啊，像露露啊，像一菲啊，还有我们的下班乐啊，这几位主播呢他们都是在节目当中在抖音号当中来进行月饼售卖的。那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如果说你自己纯纯的在家吃也不送人的，福同会的但愿烧，真的推荐给大家，真的所有吃过的人没有说不好吃的啊，而且呢价格也不贵，19.9吧就可以买到3种口味混合装，像枣泥儿啊、苹果泥儿啊，还有莲蓉啊，它是一个混合口味，推荐给大家。我真的好喜欢吃那个但愿烧啊，你别看它长得不起眼儿，但它真的很好吃。刚才王姑娘直播完进来送样品，我还跟她讲说快给我拿一个吃，毫不夸张的讲，现在我的手边就放着一块福同会的月饼，所以愿意想要去尝鲜的朋友啊，想要方便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主播抖音号当中去进行下单。我们的整个月饼销售呢会在中秋节前后啊就结束了，赶上最后一波福利，坐上最后一班车吧朋友们。那另外的话呢，您如果说我想吃点不一样的月饼，那咱也有，你像我们的富力强他们就会有坚果月饼，毕竟中秋了嘛，但凡是自营品牌它基本上都会出几款月饼，富力强的坚果月饼还有板栗月饼我都是非常推荐的。首先呢板栗月饼啊，就是喜欢那种绵绵糯糯口感的朋友很好吃，里面那种板栗味特别的浓，他们家做栗子是一绝，所以栗子周边的产品也很多，板栗月饼吃过的朋友都说好。那坚果月饼的话呢，有人说它像五仁儿，那天我上节目有朋友就说了，专门去买了，有人说它像五仁，说是好吃的五仁月饼，我不认为是，但是我也不能否定，因为它确确实实跟五仁有点像，但是它完全跟五仁不一样啊，是因为五仁里面的月饼里面东西它很杂很多，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吃起来口味怪怪的，是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吐槽它的原因，好吃不好吃的，对吧？但是呢富力强的坚果月饼你是可以肉眼看得到的，里面很丰富很丰富的坚果，它就像是月饼皮儿里头包着坚果的感觉。糖的板栗月饼啊，还有坚果月饼啊，我都是非常推荐的。如果说你要送人的话呢，那肯定福同会的这些月饼礼盒肯定包装起来会更大气更高端一些。当然如果你觉得说我就觉得人家这个富力强的特别好吃，你可以要求他把这些帮你包装成礼盒，都是现做现包，你肉眼是可以看得到的，品质价格都非常非常的在线啊，不管是富力强也好，不管是福同会也好，我们能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呢都是好吃的啊。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啊，就是说了这么多的，你谁说我不会卖月饼，我卖的也可好了。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龙哥说到了哈，要是在北站上班，然后的话呢，他想在哪个位置买房比较合适，地理位置上学上班综合比较一下，我可以给你几个建议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你的预算是在哪里是吧，然后呢你可以根据我给到的这些建议呢来做一个综合的考虑，然后你或者你可以再跟我说的详细一点，比如说我的预算大概是在什么程度对吧，我是想买一手房还是二手房对吧。首先呢你看啊，你说到了优先北站附近，那肯定就是在北城区，你像这附近的姚梦啊、大宇街呀、素水街一带呀，开车到北站呢基本上都是5到12分钟左右，那你要是再往别的地方走的话，那肯定你的通勤时间就拉得比较长了。那北站仅北边的新盘，然后通勤的话又要比较近的话呢，其实你要是往北站跟前5到10分钟的车程，然后学院路和人民北路的话都属于城市的主干道，只要不是赶在特别高峰的时间段，平时堵车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大。上学的话呢，你比如说后继小学呀、第十实验小学呀，幼儿园那就比较多了，因为我不知道孩子多大嘛，对吧？然后五月商场就在家门口，生活也比较便利一些。价格区间的话是从5800到6800，我刚才给大家推荐到几个楼盘，5800到6800，刚需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新房二手房也都有。然后你如果说想稍微再往素水街一带走一走的话，你像晋府一号、金悦华府，北站的话呢通勤时间在10到12分钟左右，双向八车道，早晚通勤都很顺畅。上学的话有海沧学校、素水实验学校，公立教育资源还是比较强的，如果说孩子就是确定我就是想上公立的话。然后呢在北城核心的改善片区啊，价格的话呢就稍稍要高一点了，6800到7200左右。那这个片区当中呢改善户型会更多一些，物业小区它的品质呢相对我刚才推荐到的能更好一些。

0: 不过我也提醒一下，因为你牵扯到这个上学的问题了哈。这个学区的话呢，其实每年都会微调啊，所以说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你有考虑买的是学区房的话，买房前一定要看一看当年教育局最新划分，不要去听那个销售口头跟你承诺说怎么样。我记得当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咱一个听友呢，为了买这个学区房，然后呢他就买到了空港一个学校的对面，但是买完之后他发现，虽然房子就在学校对面，但是这个房子不属于这个学校的学区。哎呀，他买完之后才知道，那怎么办呢？很尴尬的一件事儿。当时主要孩子还比较小，他没操那么多心，只是觉得哎呀，我可以提前买一套学区房。万万没想到啊，这听友就可后悔。这个事儿都过去好几年的时间了，反正提到的时候呢，这听友反正每次一提到还是难过的不行。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做房产节目，我对这个方面了解也不是很多。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孩子如果小的话，你像我刚才给你推荐的几点都可以。然后呢北城区越靠近北站的话，初中资源就比较
1: 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

0: 水，我的水飘散如烟了。
1: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这听友他说八九十万可以接受，不想麻烦装修，但是呢也可以接受新房。恒大绿洲那块怎么样啊？目前没有孙子，孩子后年大学毕业。你这属于是提前规划，然后你这房子是给孩子买呢，还是你们老两口想住到那儿，然后呢考虑着将来给孩子接送一下，孩子怎么的。恒大绿洲的话呢，就是它其实优点就在于你不用装修，都是现成的精装房，所以就是符合了你装修的麻烦，包括恒大绿洲现在都属于二手房，能拎包入住。然后在这儿的话，你是可以买到125到143吧，我印象是这样哦，因为我跟恒大绿洲打交道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啊，这个。在这儿能买到这个大面积的，然后是大三居四居都有，然后中层的好楼层现在也有，你像恒大现在的挂牌还是挺多的，就是在平台上挂牌销售二手房的还是挺多的啊。然后呢，你如果从优点上来看的话，我给你先分析一下恒大绿洲啊。小区环境强啊，2000多亩的一个大盘，两个人工湖，绿化率很高，园林很成熟，会所健身休闲配套还是挺齐全的。那第二呢，就是物业比较靠谱，大家众所周知啊，恒大绿洲用的是金碧物业，安保、保洁、维修、响应在运城二手房里呢，都属于是一个上游水平了，小区整体维护的还是不错的，生活配套也成熟，门口有超市、餐饮，底商还是挺齐全的，旁边有红军小学、幼儿园多。你目前呢还没有孙子，所以说当下上学压力还不大。如果按照你的预算8-9十万来说的话，拿下一个130平左右的改善大三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也要说它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它到北站通勤不算近，15分钟左右，看你能不能接受啊。对比素水街、吴越片区，它要多几分钟啊。不过在运城来讲也不算什么刺儿啊。然后呢，学院路高架桥出入口，早晚的时间是容易缓行的，尤其是高峰的时间段啊。桥下一到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它会有积水，这个也知道是吧啊，这个是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停车会比较紧张，小区的户数4000多，人车呢不完全分流，早晚地面的车位呢不太好找，所以你如果说考虑买这儿的房子的话，优先去看带产权车位的房源，或者预算里面你就预留好买车位的钱。房龄的话呢，10年左右吧，有了，17呢是2014年，27是2017年嘛。精装房呢，还得看一下墙面渗水、厨卫防水、门窗水电老化。恒大早期的精装会有一点小毛病啊，然后看房一定要仔细的查验，最好找专业的验房师去看。然后学区这一块的话呢，小学还是可以的，初中呢，初中其实不算北城第一梯队了，所以你现在没有孩子嘛，就是小孙子也没有，而且呢有了孙子也得好多来年呢，短期是用不上，但是未来如果说你要带着这个孙辈上学的话呢，初中它是一个短板啊。另外就是大高层密度高，你这恒大就说哪来高是吧，部分的楼间距呢不算大，尽量选15层以上，这样的话房源采光会更好。所以你要问我恒大绿洲怎么样，我给你分析了，

你要说你能不能买，关键是看适不适合你。你是想要现成精装不想装修的，那么喜不喜欢大社区园林啊？啊，喜不喜欢这个介不介意每天多几分钟开车到北站呢？是吧？然后5到8年。这个孙辈上学有没有刚需啊？就你的这个孩子，他预计的就是5到8年要不要孩子啊？就是这些。如果说你要再想其他的房源的话，我可以也给你推荐推荐，就是你自己考虑啊。首先呢，你比如说金悦华府，咱们也是优先的这个精装现房了，预算呢就是85到90，可以拿到的是一个125到135左右的精装。周边的学校就是素水实验、海沧学校，通勤北站的话10分钟左右。小区是新小区，物业也没问题。学区的话呢，肯定是比恒大绿洲要稍强一些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新地理想城或者是港府名都。这个呢都是在吴越周边啊，8到90万。然后呢，精装的大三居到北站的话8到10分钟。后面呢有后继小学、第十实验学校，中小学的配套也会好一点。吴越商场就在跟前啊，刚才也说到了，生活还是比较便利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新房精装现房，你看看上东郡。也是在大宇街片区，属于精装交付的新房，你可以做到即买即住，到北站呢12-13分钟吧，啊，就这个样子，10分钟到12分钟，也不用去面对二手房的这个装修问题。反正给你的一个选购上的建议吧，就是你如果说看恒大绿洲，那优先二期房源，因为它的楼龄相对来讲稍新一点啊。然后看15层以上，实地的去检查一下精装有没有渗水呀、开裂呀，然后优先去选带车位的房子。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小升级啊，短期的学区压力呢也不大。但是买房呢，它属于一个比较长期的资产，你不能光看眼巴钱儿。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家的这个家庭的构造是什么样子的啊，孩子是回来吗还是怎么样，你这房子是给你买的还是给孩子买的，这都不清楚。所以呢我只能是猜，从我的角度去想，我个人建议啊，你不管孩子有没有，就是孙子有没有，你都去把未来孙辈上学这个问题哈，纳入到你的考量里面去。因为这个普通人买房子呀，如果说你这富豪啊，我随便买180万的，我这房子多，那就当我没说。但如果你就是普通的工薪阶族，对吧，那么我建议啊，这个房子一定当做一个长期资产，你把问题想的长一点，10年之后啊，我的孩子会怎么样，我这个孩子上学的问题怎么样，对吧。把我夸的呀，面相像菩萨，声音像百灵鸟，还有菩萨心肠。哎呦我的天哪，是我吗？我感觉我就现在我特别慈祥，你知道吧，一下把我形容的很慈祥。而以后呢要当婚房到跟前了，再好好请教，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你看啊，运城还有很多刚刚拿地的楼盘，然后呢孩子回来也得一段时间呢，也得有日子呢。你如果说是想提前买或者随时准备好了，咱们随时 OK 的啊。然后呢你说不着急的话，其实也可以再等一等，有很多楼盘的话是值得等的。主要是孩子如果确定是在高铁站上班，是吧，那你肯定是选这边。但如果说孩子不一定在哪上班，那其实在整个盐湖区的范围，你可选的范围就大得多了，是吧。好的呢，北京时间的13:26，今天呢也帮大家解答了一点点的小问题。还有朋友，你看我就知道一旦有一个朋友问，后面就会有陆陆续续6、7、8、9个朋友来问了啊。时间的问题确确实实没有办法帮大家去解答了，下回问早一点嘛，我12点半就上节目了，你一定要到1点半我下节目的时候才问问题。下回问早一点哈，我们下周一的时候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也都可以啊，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

0: 祥瑞公寓啊，最后一个问题啊，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了。他说天台一北苑二手房多少钱一平？二手房啊，在运城的行情是非常不定的，因为一房一降。之前跟大家讲过，二手房的价格它的问题在哪儿？问题在装修、楼层，然后它都会多多少少不太一样。目前的话，咱就看九月份啊，九月份的行情的话，毛坯基本上是5700到6000。然后好楼层南北通透的话可以到6200左右，简装的6100到6400，然后呢几乎没有精装拎包房源，大多的话呢可能还是以毛坯为主啊。然后呢这个二手房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房一价，一房一价，没有一个定量的价格。你可以到那个相关的一些平台上去查一查，然后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呀，同一个小区怎么价格差距还是有几百块钱的差距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楼层问题、装修问题等等之类的啊，它的综合问题比较多。所以刚才给你报的只是一个大致的价格，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在这儿呢也是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再见，拜拜。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0: 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13:36分，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 FM 101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继续来希望大家可以来通过

0: 节目里呀，让我们继续带着耳朵去往全国各地，感受到我们全国各地不一样的美味和不一样的美食以及不一样的美景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想问一下啊，此刻你们正在哪里陪伴着路呢？赶紧来到我们的节目后台，一起来告诉我喽。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陆队长，现在邀请各位，让我们一起来 Go Go Go 出发喽！ 1, 2, 3, 今天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哈，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除了用耳朵去旅行之外呢，我相信各位都已经感受到这样的氛围了，包括今天的天气也是很应景的。9/18，9月18号啊，农历八月初八，那今天呢也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昨日之苦难，无愧今日之担当。也希望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以及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国家之独立，为民族之存亡牺牲的几百万烈士啊，我想跟你们来分享到，如您所愿，今日之中华国泰民安，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在复兴，而每个中国人都在实现中国梦的路上。如果说你们也在实现中国梦的路上，也在实现梦想的路上的话，来吧，都可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一下了。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啊，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欢迎马先生，欢迎于敏，欢迎我们的二狗先生，欢迎直播间所有的老朋友啊。今儿个呢也是应一位听友，然后答应了一位听友，也算是朋友啊，那他呢想了解到无锡该怎么去玩，当下如果我们山西运城去到无锡的话，该怎么更好的去解锁一下。 OK， 所以今天各位用你们的耳朵去无锡来解锁一下这个目的地和这个城市了。人生尽兴好，我们此刻正要出发，傍晚呢沿着我们的古运河去散步，晚上去南长街去看灯，逛市集，喝点东西啊，这是当下年轻人去解锁无锡的最新的一种方式 City Walker 了。甚至呢你什么景点都不用进去，你呢就沿着河边一起走，也不会觉得无聊。所以今儿个我们这期节目啊，我们不按照传统的无锡十大景点啊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换一种玩法。如果说你是一位20岁的，如果说你是一位30岁的年轻人，当然40岁50岁的年轻人也是 OK 的啊，你第一次到无锡你会做什么样的攻略，你会怎么去玩呢？那我们运城的朋友啊，如果说想要去到无锡到底有多远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好好分享一下运城如何出发到无锡了。首先呢，目前啊，我们运城北到无锡东是有直达的高铁，比如说我们的 G1954， 车程呢大概啊是10.5小时，二等座目前查询到的价格呢是821块钱左右。那如果觉得10个小时时间有点长，大家是可以选择在我们的西安来作为中转的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哈。我们山运城到西安，西安呢再到无锡，它这个时间是8个多小时。我也想问一下，有没有国庆假期，或者说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我想要去解锁无锡的，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锁定一下，因为江苏无锡这个城市真的还是非常的美好的。而且对于北方孩子来说，很向往南方城市的生活和南方城市的节奏，以及南方城市的吃喝玩乐。我们该如何去无锡，该如何更好的去解锁无锡呢？来吧同志们，如果你们真的很好奇这座美好的城市，就可以在今天节目里面一起来锁定一下，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我在后台等待着你。当然也可以来通过抖音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我正在线上来等待着各位。
1: 人言续续，
2: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

0: 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我相信对所有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1931年9月18号，山河蒙难，国殇时起，十四在浴血抗争，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来筑起了民族的脊梁。所以今天早上，我相信所有的运城朋友可能都听到了，警钟长鸣，吾辈当自强。我也相信哈，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为国家之独立，为民族之存亡牺牲的几百万烈士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看到当今当下我们的中华之国泰民安。也希望伟大的中华民族，因为有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我们更加的欣欣向荣，而且未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所谓的梦想。13点49分，其实你会发现哈，国家的所谓的国泰民安、民族复兴，甚至呢我们在当下的社会当中每个人感受到所谓的幸福感，就是在生活里面每天大家心情会非常的好。然后呢，当我们自己心情需要愉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需要实现价值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工作，或者说可以通过我们自己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来让我们有更多的幸福感，也就诞生了我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所分享到的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什么，就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带着各位用耳朵去旅行。如果在这个中秋节大家想要去解锁一座城市的话，如果在这个中秋节我们想要去走出家乡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地方是更加值得我们去探索，更好吃更好玩的，或者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小众城市，都可以来锁定我们今天节目里，露露会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那就是江苏的无锡。那这座城市呢，之所以选择它为目的地哈，也是因为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听友在直播当中强烈呼吁说，我想要去看一下无锡，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但是我很想了解

从我们运城盐湖机场出发，中转一次到无锡朔放机场，机票价格呢，它呢会随着日期的变化是比较大的。那之前就是今天查到的这个经济舱，可能就是600-700块钱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年轻人该怎么玩，年轻人会怎么玩？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自驾。运城到无锡开车大概是1000多公里，按照线路不同呢，大概需要13个小时左右。所以你想想看啊，从我们山西运城大河东来出发，往东南方向一路开，穿过了河南，穿过了安徽，最后进入到江苏，然后你就到了一个完全气质不同的地方啊。那我们山西运城呢，是黄河文明里的北方城市，无锡是长江三角江南水乡里的城市，他们两个城市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灵魂呢？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希望可以带着各位的耳朵一起来解锁。首先咱两个城市的名字一听，对吧，感觉就完全不一样。那很多人就说了，无锡，无锡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历史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这个我们先不展开。我在想它是不是跟锡矿有很重要的关系，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你但凡到了无锡之后，你会发现这座城市跟锡这个字儿的关系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但是呢，比名字更有意思，就是无锡这座城市真的很多解锁的方式。据说在中秋节的时候，他们有很适合年轻人去解锁的烟花秀，而且呢是一天每一场是连着的。哇塞，烟花，我可太爱烟花了。首先来先说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无锡呢是一个很适合慢下来的城市，它呢没有特别强烈的这种目的性，你不需要一天打卡10个地方，你呢可以去在太湖边边坐着发呆，你呢可以沿着古运河去慢慢溜达慢慢走，也可以在老街里面去找一家小店儿去喝咖啡。其实呢，这就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的旅行方式了。以前我们出去旅游啊，就是到此一游，我来过这里。那现在呢，年轻人出去玩的方式更适合是，我在这里呢生活了一天。这两个概念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到了无锡，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赶景点，我们第一件事呢是先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水。要说到山西运城的水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盐池，中国四海，这是我们一张名片。那无锡最有意思的一条水线呢，其实就是太湖、里湖还有古运河，一边呢是大湖啊，一边呢是城市里的河。那如果是年轻人陆路到了无锡，第一个事情我会去到太湖边边去等夕阳，去看橘子落日，然后呢去端一杯自己很喜欢的咖啡，去感受一下太湖水和落日他们两个碰撞是一个什么样的浪漫的精彩瞬间了。也欢迎我们今天直播间所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解锁到江苏无锡。如果说你也想解锁这个城市，如果说你也喜欢这座城市，如果说你对无锡这座城市也非常的好奇的话，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吧，通过我们的抖音啊，搜索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介绍到无锡。对，你看我们后台就有人说了，对，无锡，陆，你刚刚说从运城过去无锡要几个小时？8个小时。啊，咱坐动车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建议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西安，哎，转过去。直接西安转车会稍微的快一些，如果想再快一些的话就坐飞机了，因为飞机它那个机票都还没有高铁贵呢，是真的。对，太湖水，太湖水啊。所以到了无锡，我觉得有一个名片，有一个标签，就好像我们山西运城一样，这个名片和标签是可以完全代替它的，那就是水。无锡的水呢是太湖水，山西运城的水呢是盐湖水、盐池水。来看到阿柳就说了，露露中午好，今天天气不好，你心情好吗？好啊，很喜欢这样的天气啊，月有阴晴圆缺，人生哪有那么多的阳光灿烂啊，这才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感受到当下每一天的这种天气，每一天的心情。我们无数个日夜，人生在世30000天，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阴晴圆缺，有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坏天气，阴天晴天雨雪天风雪暴雨天，还有我们人生的至暗时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25-14力克对手，拿下2连胜，小组第一晋级八强。

是的，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10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再次来欢迎各位。今天啊，其实跟大家解锁到的是江苏的无锡啊，每天我觉得都在放空当中，因为每天通过节目里带大家去解锁一个城市。昨天解锁的是沈阳，也想问一下你们对沈阳这座城市是否有更多的了解。那今天为什么是无锡呢？依然啊很有缘分，在直播间当中呢遇到了一个算是听友，

朋友啊，他就特别想解锁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这个无锡该怎么玩。他说，哎呀，我太喜欢无锡这座城市了，因为一个人我好爱呀。但是呢，我想让露露来介绍一下无锡。 OK， 那昨天晚上我下了直播，我直接打开电脑，我从来没有这么聚精会神过。哎呀，我真的是比当时高考的时候我都用功，我跟你讲。所以诞生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无锡江苏，来吧，跟大家来继续说一说。那如果说到无锡呢，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比较年轻的玩法，就咱这个年轻人玩法是什么样的呢？白天我们去到太湖，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去解锁一下老街。南长街啊，本身呢就是古运河沿岸的一个历史街区啊，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意义的老街了，它呢是一个古运河加老建筑加咖啡加餐饮加酒吧加文创加夜游，所以很适合年轻人。而且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一定一定不要太早去，你下午的时候晚一点到，你先找个地方慢慢悠悠的去吃东西，等天呢慢慢黑下来，你就沿着河边走，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啊，灯啊，亮化工程漂亮起来了，桥、河、水面、老建筑全部都倒映在水面上啊，这个感觉就挠一下就出来了。那现在年轻人为什么喜欢这种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景点，它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觉得把心放松下来，让我们觉得我和这个城市可以融为一体，让我觉得我可以待着的地方。那你可以拍照，可以聊天，可以吃饭，可以慢悠悠的坐下来喝一杯。

0: 人线安排起来，里湖啊、渔夫岛啊、里湖之光啊、宫湖湾湿地这些地方都可以作为滨湖休闲路线。而且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啊，太美妙了，就是年轻人的旅游方式越来越像一个城市户外一样，你不是非得去爬一座很高的山，而是哎早上走一走，咱下午去喝咖啡，傍晚去看日落，晚上去吃饭，这其实就特别特别的舒服啊。而且我不知道年轻人的这个在无锡的夜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夜生活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动死大死啊，不是那种夜生活。这里的夜生活呢，你觉得非常的舒服啊。那当然如果你喜欢松弛感，你不需要把无锡排得太满，你可以在上午的时候睡到自然醒，然后找一家早餐店吃一个小笼包、馄饨或者是当地早点，中午的时候呢去认认真真的去吃一顿当地的无锡菜。无锡菜有一个特点的就是偏甜啊，很多外地朋友第一次会觉得，哎呀怎么什么东西都那么甜呢啊，就跟咱们一号链接这个月饼一样。但是月饼甜它真的好吃，但作为北方人，菜如果甜的话，就觉得那是应该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为啥这个南方菜咱就吃不习惯呢，对不对？但是这恰恰就是无锡菜的一部分。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太湖边走一走，傍晚去看日落，晚上呢去南长街，不用赶也不会很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我觉得就是专属于无锡的一个感觉，这就是无锡的旅游，当然也是城市的。那有人说了，中秋节马上到了，露露你一直在讲无锡的中秋节很有趣很好玩，有彩蛋，有什么彩蛋呢？那我们就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分享，也希望各位可以来通过抖音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我在线上等待着各位。
1: 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孤

0: 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续的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啊！今天跟我们解锁的地方呢是江苏的无锡啊，无锡。要说到无锡呢，各位，中秋节马上就到了，9月25号，对不对？想问一下，你们月饼买了吗？月饼如果买了，哎，咱们到时候呢，再要去无锡，那就两全其美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在今年的中秋节呢，无锡源头渚水上樱花音乐烟花非常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啊，今年呢，他安排了4场，9月25号当天，就中秋节当天有一场，10月1号当天有一场，10月3号有一场，10月5号有一场，而且今年呢，是真正的源头渚水上音乐烟花的一个升级版。你想到时候如果你带着咱们福同会的这款淡月烧的晋南老式月饼，然后呢在无锡源头渚在现场感受这场盛世的音乐烟花，有家乡浓浓的河东味道，带上你对这个中秋节最完美最圆满的期待，哦天哪，人生无憾了，你们说是还是不是？为什么说今年是升级版啊？因为呢，今年他们的灵感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12花神。烟花呢，不是简单的砰砰砰给它放完了，它是结合音乐在太湖水面上来进行呈现啊。所以，如果你刚好要在9月25号要去到无锡的话，是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这场太湖水上的烟花升级版的哦。那除此之外的话，我建议大家中秋不要只赏月，好不好？因为像今年在无锡它的档口古镇呢，在中秋节安排了国风音乐分享会，有巡游、花船婚礼、太极秀啊这样的一些活动了，时间呢也是在9月25号到9月27号了。你看，所以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城市呢，我们有的时候不是简单的看一个古镇，我们是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的这种古镇加国风加音乐加巡游加水上加体验加烟花秀，比较有参与感了。就像大家到了我们山西运城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有像参与感的一些活动了，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现场来感受到不一样的山西运城了。对，他们这次呢，据说是有一个2手的循环艺术市集，以书换书。那第一个书呢是书籍的书，而第二个书呢是蔬菜的书啊，就类似于这种互动的玩法。所以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旅游活动了，就很好的可以解锁当下年轻人这种无厘头的、天马行空的、鬼马精灵的，就是各种这样的一些灵感和思绪。这就是无锡一个很适合年轻人去感受的地方。还有南禅寺金秋市集。如果说你不想跑得太远的话，你就可以去南禅寺啊。金秋市集呢，24号一直到10月24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主题就是秋日丰收、治愈烟火、休闲潮玩。你看怎么样？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江苏无锡，也希望各位可以尽情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无锡啊。那要有人说了，无锡真的挺好玩的，露露你一直在强调这个无锡和运城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怎么说怎么解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关于无锡的一些景点以及他们的一些年轻人解锁的玩法，我相信各位如果听了节目，你们是不是对无锡这个城市

0: 是已经有了一个所谓的城市画像，对不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外表很像江南，但是它骨子里很现代化的城市。就你看到它的时候呢，可能是小桥流水，可能是古运河，可能是太湖，可能是园林，甚至有可能是老街。但是你转过身，你会发现啊，它就是一座制造业、民营经济和现代产业都非常发达的城市。在2025年的时候呢，无锡的 GDP 达到了1677万亿元，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靠着旅游来吃饭的城市啊。而且呢，无锡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身份，它呢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之一，就好像我们山西运城一样，是中华五千年、上下五千年我们中国最开始的地方。那我们自己的城市呢，你会发现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啊，你但凡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你都会好好的在想一下我们的家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可能重新的会通过思绪来认识一下我们自己的家乡。你就比如说无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水，是湖，是古运河。那如果仔细想想，我们运城也有自己的水呀，只是我们的河水呢和无锡的水是完全不一样的。无锡的水呢是江南的潺潺流水，是小桥流水，是运河，是水巷和粉墙黛瓦。那我们山西运城的水是盐湖，是那种非常具有北方气质、辽阔的，甚至有点壮阔感的水啊。所以我特别想说一句，旅游我们不是去寻找一个比家乡更好的地方，而是去看一看啊，哦，原来别人是这样生活的。然后回来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家乡其实也有咱自己的东西啊。咱比如说咱运城的盐湖，你要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其实它就是我们自己的太湖啊，只是它不是太湖的温柔，它有自己的颜色，它有自己的历史，它呢也有自己的故事啊，还有我们山西运城非常具有代表化的关公。那如果说无锡呢可以把江南文化、运河文化、园林文化慢慢变成今天年轻人愿意参与它的方式，那我们运城其实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关公文化、盐湖文化、河东历史、黄河文化还有美食文化重新讲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年轻人听。而且我一直觉得一个城市真正的旅游啊，不应该只是告诉游客我们这里有什么景点，而是应该告诉他，你来到这儿呢，你怎么可以好好的去生活一天。那如果有天有一个年轻的小朋友、小伙子、小姐姐来问我说，无锡和运城，露露你更推荐去哪一个呢？哎，我可能不会直接告诉他答案。我觉得无锡有无锡的好啊，运城呢也有咱山西运城的味道了。无锡你适合去看太湖的风、江南的秋，还有年轻人喜欢的现代松弛感。运城呢，我更希望有一天大家来到这里之后，可以早上去盐湖看一场日出，中午去吃一碗地道的河东面食，下午去看看关公故里，晚上再去吃一顿运城烧烤，然后你再坐下来喝一杯咖啡。你会发现旅游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啊，从来不是我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我去过很多地方以后，我越来越知道自己的家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从无锡出发，看了太湖，逛了古运河，走了南长街，聊了中秋，也聊了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方式啊。最后呢，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的山西运城。希望有一天大家不要只是从运城出发去看世界，我们也愿意把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带到我们山西运城，从我们运城来真正的了解一下中国，了解一下古中国，好吗？各位，14:27，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与陪伴了。这里是 FM10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吧，因为明天真的我要值班哦，各位明天见。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涛，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

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3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啊，今天这个天气呢，明显啊没有在前两天的天气那么好了。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今天呢是多云转晴啊，最高气温只有25摄氏度，最低气温有16摄氏度啊。那么3到4级的风力。明天呢是周六啊，也是本周放的这个唯一的一天假。明天是多云转小雨，在运城的一些个别县市区呢可能会下起小雨，最高气温也是维持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有19摄氏度。到了后天啊，也就是周日，咱们正常上班，20号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有24摄氏度啊，最低气温有18摄氏度，这个温度啊就明显往下走了。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好，北京时间的14:36，收听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非常开心也非常的激动啊，在周五的下午2:30又一次的和大家如约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亲爱的你了。今儿是周五啊，虽然说本周呢就放一天假，礼拜天还得上班，但是我们要想想下周嘛，对不对？哎，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咱们现在是远虑一下，往远看一看啊。下周啊，向我们迎来的，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中秋节方阵啊，他们迈着3天的这样的一个步伐，铿锵有力的向我们走来。中秋方阵过完之后，接下来就向我们走来的是国庆假期方阵了。哈哈，今天早上还和一个单位的同事在聊啊，就是说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的时间呢，2026年就到，咱们就说吧，很快就到10月份了。10月份一过完，大家知道是什么概念了？也就2026年呢，基本上也就没有长假了啊。国庆假期一完呢，这基本上就2026年的最后的一个长假了。那么，紧接着就是11月份的供暖，是不是啊？再有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呢，2026年啊，就翻篇了。就要到2027年了。哎呀，这个时间啊，真的是一个小偷啊，神不知鬼不觉的一天天啊，就把我们的这个，是吧？全都偷走了，我们的青春啊，我们的美好的年华呀。所以说，我们更应该珍惜

当下每天呢，我觉得都应该去过得有意义一点，对不对？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吧，比如说找找对象啊，我认为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当然了，这个要限于单身，您有对象的就不要再找对象了啊。今天呢是周五，按照咱们亲爱的你的节目惯例呢，很多老粉都知道今天就到了八卦日了啊。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些最近的一些我们粉丝啊，包括我们一些听友在情感问题上的啊一些困惑也好啊，他们的一些问题也罢，会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啊，也是出谋划策吧。但是跟各位老铁们说一下，如果您有比如说婚姻啊，包括育儿啊，包括甚至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烦恼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把这些事儿呢去啊一吐为快。大家放心，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只念大家的问题，我们不念您的名字，保护好您的隐私啊。有些人比较担心说，哎，葛老师，我在节目里边说我的老公的坏话啊，说我媳妇的坏话，哎，你们这一念名字不是全都抖落出来了吗？是吧？家丑不可外扬 啊，您放心啊，除了耿老师知道以外没人知道啊。所以您放心啊，您尽管把问题发过来，我们只是针对您的问题来进行解答啊。欢迎清风达令达令，欢迎摇头没烦恼，八卦八卦，时间过快点，媳妇也快到了。哎呀，说实在的，摇头啊，你今年的主要的目标就是争取能脱单啊，争取吧。刚刚啊，在上节目之前，我们的一个粉丝破壁人给高老师发来了这么一个视频，我看了之后啊，哎，我刚开始真的很认真的看啊，我觉得他给我发的这个视频啊，就和昨天的那个梗啊，是吧？那个老粉逗我一样，哎呀，也是啊，一个听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是吧？哎呀，

0: 我在无人处爱你，刀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1: 我爱你。
0: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不明不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5: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6: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5: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6: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5: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7: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8: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放手。
1: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不放手》送给各位老铁啊，也希望大家如果在爱情当中啊，能够永远的啊坚守着彼此啊，不放手。今天的八卦日的第一个问题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期待了，等了很久啊，欢迎进强跟老师，大伟老师下午好，打卡打卡啊。其实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也说一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有一些朋友分享过，也提到过啊，可能他没有听到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和大家来聊一聊。他是这样的，他说：“耿老师，我和我的这个对象啊，交往了一年半的时间了啊，感情呢还是比较稳定的。本来呢，今年呢就是十一左右吧，就是眼看就十一了嘛，是吧？都要见父母，就谈婚事了啊。但是他的对象啊，就是这个女孩呢，在见对象之前呢，给他。”突然坦白了，哎呀，这个我一看这坦白，我都不敢往下看了，我就怕坦白，是吧？坦白局啊，咱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呢？就是，突然坦白了，有负债啊，遭遇过杀猪盘啊，有负债。他说：“耿老师，我现在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和处理这个事儿啊。”首先啊，我觉得你的这个女朋友啊，这个老铁啊。我这么说你也不要太生气啊，耿老师，既然你提问嘛，是吧？我肯定是站在你的这个角度替你多说说话。我总觉得啊，他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对不对？偏偏要等到十一要见父母了，把这个事儿拿出来。

那么遇到这种事儿呢，你们两个人积极去面对去处理，我觉得 OK 的，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就是如果他这个负债啊已经超过了你们两个人的接受的范围，尤其是你的这种接受范围之内，而且很明显的对你们两个人以后的婚后生活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啊，比如他现在欠了100多万甚至200多万，

0: 什么时候把这事儿去说出来呢？他偏偏要这个时候去说，对吧？我觉得他这个点儿，这个时机的点儿，掐的也是很聪明。老头子说到了，今天敢把自己的钱砸进去，明天就敢把共同财产投进去。不要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拯救，成年人改变自己都费劲，改变别人想都别想了。Baby 说到了，最喜欢听葛老师说大实话，请教老师为啥被骗一次，安逸之后还有可能再上当吗？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不好说。今后会不会再上当，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被杀猪盘的，对吧？还是这个啊，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的女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种性格，是一个特别激进的性格还是什么样的性格，对吧？这个我就不得知道。比如说他真的是因为一次的失误而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那我觉得，对吧，还是那句话，你能不能去原谅他。但如果他就是一个很投机取巧啊，或者说在这方面呢是一个惯犯的话啊，我们说是个惯犯，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哎，我说实在的，这个小伙子，我不光是要告诉你他这次的坦白，你要调查一下他的征信问题。嗯，你听我的，他万一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没有向你坦白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说是不是？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他就要选择你们在见父母之前把这个事儿去捅出来。他为什么不是吧？你们相处一年半了，哎，在这个年初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把这事儿去说出来呢？他偏偏要这个时候去说，对吧？我觉得他这个点儿，这个时机的点儿，掐的也是很聪明。老头子说到了，今天敢把自己的钱砸进去，明天就敢把共同财产投进去。不要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拯救，成年人改变自己都费劲，改变别人想都别想了。Baby 说到了，最喜欢听葛老师说大实话，请教老师为啥被骗一次，安逸之后还有可能再上当吗？
4: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财、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0: 方面，我也觉得就算两个人有矛盾，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彼此去伤害对方。我现在挺累的，一边呢觉得自己确实有问题，一边呢又不知道这种相处的状态到底该怎么继续。耿老师，我接下来是应该先哄他，还是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底线先说清楚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真的是太棒了啊，说的很详细，很棒啊。
1: 改变了我们的模样，也让我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肩膀。
0: 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吧，可能说的不太对啊，如果能说到点上的话你自己听一听啊，不对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反对的意见啊，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其实耿老师啊，说实在的，在这个恋爱当中我也特别特别不太喜欢，或者说一个女生如果啊她说了一些脏字儿的话，明白，大家能明白我的感受吗？就是一个女生说啊，说的很那个话很难听，那种脏话的话呢，我会对这个女生祛魅的啊，就是那种比如说好感啊，啊比如说那种幻想啊，我会慢慢去魅啊。可能虽然我做的也有点不对，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是一个，耿老师是个比较传统的人吧，我总觉得一个女孩嘛应该是大家闺秀的，说话也应该是文质彬彬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最起码她的说话也不能是尼玛尼玛尼玛啊什么什么什么叉叉叉叉叉那种，我大家明白就行，对吧？所以她如果说出这种话，我尼玛是怎么的，我会对这个女生有点去魅啊，就是没有那么的崇拜喜欢了，当然这个东西也会慢慢去改变它，对不对？这是第一点，所以我特别能感受这一点，是不是你和我有点相似？就是你比如说你和你女朋友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她不可能去说脏话，或者说你没有见过她去说脏话，而这一次呢，你们两个人对骂，她说了一些脏话，是吧？你刚才也说了，那种已经带有人身攻击的这种脏话，已经不是普通的抱怨，所以你心里边一下子，哎呦，怎么她是这样的啊？当然这个有一个大的前提，肯定是你自己做的有点不太对嘛，是吧？你们两个人在对骂也好，还是或者是在对吵也罢，对不对啊？他可能啊话赶话逼到那个份上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啊。第二点呢，咱们就说一说你的第二一个问题，对吧？就是两个人就算有矛盾，是不是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伤害对方？对的啊，对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啊，语言的这种暴力啊，暴力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吧，我们说这个家庭暴力分为两种嘛，一种是我们说动手了，直接上手打啊就那样的一种暴力，第二个就是冷暴力，还有一个就是语言暴力，是吧？冷暴力和语言暴力其实能划分为一类的，一种就是说话，一种是一句话不说，总之他们都是这种语言方面的暴力啊。那么咱们抛开第一种，就是啊上动手动脚的那种啊，用暴力去解决这种事儿，就说语言方式，对不对？这就是一种暴力了啊，它是一种语言暴力，也是我们所说的一种语言暴力，一个冷暴力，这个可能归结为热暴力吧。所以说他用这种方式去伤害你，那肯定是不对的啊，我觉得不对的。起码两个人，你女朋友因为这个事儿，他应该向你道歉，咱们一码归一码，对不对啊？再说了，你是工作忙啊，可能这段时间忽略他了，我觉得他也应该去理解一点嘛。你又不是说你去玩了，你天天去打篮球，你去打游戏，你天天去泡网吧啊，你天天去和你的这些伙计们吃喝啊，然后那我觉得兄弟，那这些东西我真的是无法原谅你。如果你是为了你们的未来，你是为了你的工作啊，这段时间确确实实忽略他了，对吧？那我觉得作为女朋友来讲呢，她也应该去理解你，去体谅你。当然你这个是吧，你也应该用一种很委婉的或者说很聪明的方式去化解他，我觉得他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对不对？所以这还是他的性格，就是一个人怎么说呢，他的一个隐藏的或者很潜意识的性格。我们以前说过，潜意识的一句话最能代表

铁的明夏天可以更美的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问题让我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来就说明你的内心已经有了答案了，还是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在乎的感受吧，我个人建议。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呢，真的我觉得挺能代表很多一些听友的这样的是吧，啊，一些心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情侣之间这种吵架太普遍了，但是吵架归吵架，对不对啊？有些人吵完之后两个人的感情会更加的哎粘合，会更久啊，或者是更好一些。可是有些人的吵架之后，对不对一吵完架之后两个人甚至都分手了，那我觉得就是吵得太狠了是吧，这个太狠，包括很多种人身攻击那种特别棒，还是问候家里人的那种是吧，这都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问题，可不敢这样啊。

北京时间的15:15，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今天是周五啊，那么今天也是我们的八卦日。那么前两个问题呢，相信大家的已经是听到了，也是看到很多听友的一些共鸣吧。大家也是在节目当中啊，是分别发表自己的一种观点啊。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本周的另外的一个问题，他说：“耿老师您好，我最近呢认识了一个女生啊，我们平时聊天聊的感觉还挺不错的，所以说我对她也比较有好感。在前两天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着啊，就聊到了以前的感情经历啊。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就跟她讲了一些自己以前谈恋爱的这个事情，包括之前的一些感情经历的感受吧。聊天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她也没有是吧，直接就是没有表现出来，就我就往下讲呗。”可是聊完之后呢，我总感觉他和之前不太一样了，就是以前呢回复的还是挺自然的，聊天还是很积极，但是就是从这个前两天就聊完之后啊，我感觉他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啊，气氛好像都有点变了，说耿老师我有点后悔，我现在就想是不是自己不应该跟他讲以前的感情经历，还是说我当时说的某些内容让他产生什么想法，我现在要不要专门去跟他解释一下，又怕自己越解释越尴尬，这种情况该怎么去处理啊？我们迟早会，哎呀，你真是啊，这耿老师跟你啊就说一下，你真是一个哎呀傻傻的男生吧啊，太傻了啊。首先第一点呢，真的你这个事儿做错了啊，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个事儿做错了。本身你们两个人呢是吧，尤其这个女孩其实对你刚开始挺好奇的，各方面呢挺有好感的。你怎么能和人家聊感情经历啊，你聊什么都行，你聊你的工作经历。

好，这更不能去说了。所以你这个事儿呢确实办得不太漂亮啊。那至于怎么去挽回，我还是那句话，该怎么处还怎么处。如果他对你的因为这个事儿的看法根深蒂固了，那真的很难去挽回了，因为这个印象是就刻死了啊，再去挽回就有点难。但是我觉得还是保持你和他之前的那种状态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种好感呢，如果他还会有，他自己会消化掉的啊。

顺其自然吧，做了怂事了就得听天由命是吧？对，就是这样的，顺其自然吧。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只能是这样了啊，可因为我也想不到其他的好的办法了啊。

好的，那各位粉丝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为您带来的《亲爱的你》，我是耿老师啊。我们今天呢是周五，也是大家这样的一个婚恋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集中解答啊，也就我们所俗称的八卦日吧。如果您在情感生活当中有哪些问题想要去发泄发泄、吐槽吐槽的，可以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后台，我们只念问题，不念大家的名字，保护好您的隐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下午三点半啦，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生活大乱炖，演绎人间百态，唤醒城市温暖浪漫。语音通话十二分，时光与你别来无恙。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5:30，就在刚刚放歌的时间段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呢，也是问到了耿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只关注问题，不念他的名字。耿老师，最近呢，我出了一些问题，已经到了快分手的程度了，我很难受，希望你帮我分享一下啊，分析一下，说错了。事情这样的，在昨天晚上我和女朋友聊天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有点情绪，然后呢，我就对她说，我在乎你，如果你不在乎，我也不想在乎了。哦，我在乎你，如果你不在乎，我也不想在乎了。其实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想离开他，我的真实想法是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我的感受啊，希望他能够重视我一点，希望他能够主动在乎我们这段关系。但是他看到消息以后回复我说，那就算了吧，我不想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分手吧。他还说，我们在一起好像你也不太高兴，我知道问题出在我，所以对不起。老师，我真的不想分手，我只是希望他更在乎我，为什么最后变成这样？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哎呀，这个老铁，你现在正在听节目啊，耿老师接下来想告诉你的可能也比较扎心一点啊。首先一点呢，我觉得你现在说出这个话好像正中人家下怀，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你的女朋友好像一直等待着这一天啊，终于等到他心里边这种状态是，哎呦，哎呦，他终于说出这句话了啊！这个恶人终于由他来做了啊！本来我想说分手的啊，你看这次他来说了，所以我认为啊，不是你这句话的问题，明白吗？你千万不要觉得是因为你说出了什么啊，我在乎你，如果你不在乎，我也不想在乎，你总感觉这句话好像你说的重啦，伤了他的自尊啦啊，让你们的关系怎么样了？我认为这句话不是你们这个关系的重点。重点是在这句话之前，你们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啊！从你的这个描述当中，对吧？你看，首先一点是，你看他的回复嘛，是吧？那就算了吧。你看他就说那就算了吧，我也不想想这些问题了，所以我们分手吧。你看他就是一种，我觉得这种你的女朋友一种心理是什么？就是爱咋咋吧，啊，就这么地，就这么着吧。我也懒得去想这些问题，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就是你们俩的关系，你说情侣之间谁还不说句，这我们刚刚上一个问题是一样的，对吧？他们吵架了，是吧？情侣之间谁不拌个嘴，谁不吵个架啊？谁不在拌嘴吵架的时候啊，是不是为了胁迫对方，或者为了让对方害怕，哎，发一段语音或者发一个文字说怎么样？而且你也没有说要分手吧，你只是说我也不想在乎了，对吧？哎，人家就说我们分手吧。所以说老铁，他想这个事儿已经分手，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我个人感觉啊。然后正中下怀，太高兴了。第二个是，你看他还说我们在一起好像你也不太高兴，我知道问题出在我，所以对不起。这句话我觉得也挺值得玩味的，对不对？什么叫我们在一起好像你也不太高兴？你们的开始难道就是一个错误吗？还是怎么着了？你们之间有这个问题有进行探讨过吗？我就不太清楚了啊。而且你看他还说我知道问题出在我，所以对不起啊。也就是说他啥都知道，你们的问题在哪儿，他这样做他也知道不对，但他就这么做了啊。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女朋友可能不太在乎你，或者说你们这段感情呢他已经不想再去维系了，所以他现在就想用分手来结束你们这段感情。如果你单纯的以为只是你的这段话让你们的感情结束的话呢，我觉得就有点太过于天真了，对吧？那你现在就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我想告诉你是

有点冲动了，有点激动了，这件事呢我也有点不太对，是吧？那以后咱们怎么怎么样好好的，这就是按照我们的理想状态来发展。如果人家女孩还告诉你说，哎呀，找了一大堆的借口，是吧？我们还是算了吧，我觉得我们分手吧，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不合适，我们怎么怎么样，那你就听我的，就不要再去挽回了啊！你越去挽回越卑微，而且可能性越低。你就说句不好听点的，你就撑他一段时间啊，兴许还有转机啊。

安然心说到，耿老师分析的对，对方已经考虑很久了，这次正中下怀。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当局者迷吧，啊，当局者迷这个问题是吧？这老铁啊，对，你也说知道了，其实我也不想让你分手，是吧？有些时候不管是感情当中啊，都是希望对方能在乎自己，说出一些狠话来啊，没想到人家就是吧，啊，人家就这么做了，一下子你自己慌了，对吧？所以。很多时候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就是还是那句话，吵架各方面呢也别把那种分手的话说在前边啊，说的这么死，把话说的那么绝。但是老铁，我说句不好听一点的，你的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即便你不说分手的话，我个人感觉你的女朋友早晚也她会主动去说啊，你明白吗？就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即便你就说啊我是吧，你不说出来，我觉得照这么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会主动说我们分手吧。所以有的时候感情就这样，他没了啊，两人在一块感情没了就是没了嘛，就是那种两个人很难再去培养了。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感情这个事儿很奇妙啊，我希望大家如果感情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感情真的是到那一刻的时候没了，那就痛痛快快的利利撒撒的把手分了，对吧？啊，各自安好就行。

龄这个词儿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为啥不在节目当中过多去探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说大龄啊，大龄这个会对我们很多的一些还没有结婚的群体，我个人感觉可能有些人比较脆弱一点啊，会造成一点的伤害。而且大龄这个词儿呢，对吧，而且这个包括这个话题也不是特别好探讨的，因为每个人是吧，大龄的一直到了这个时间段还没有结婚的人，你看我们后台最近有个89年、84年啊等等的，比耿老师还大两岁呢，都42岁还没有结婚了，对吧？我觉得是有一些原因的，有个人原因，也有那个时候的一些不太凑巧的一些事儿，种种的契合在一起啊。不是说每个大龄人都很挑的，希望大家要明白。我以前有一个误区，我总觉得啊，这个人大龄了是吧，一定是一个很挑剔的人，不是这样的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样的故事嘛，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有的时候这个经历很凑巧他碰到了啊，那就一直就剩下来了是吧。所以你刚刚这个小刺猬就说到了，为什么这大龄的男生啊感觉很少看到他们焦虑，不是这样的，很多大龄的男生的焦虑程度不亚于女生，甚至比女生还要强烈啊。我这个在我的实际工作当中我真的见过很多很多的，你像有一个38岁39岁的，最近也和耿老师聊了很多，我也在一直在替他找啊。你说他焦虑吗？他真的很焦虑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心里边想要结婚，你不是一个不婚主义者，你也不是一个丁克啊等等的，你就是希望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伴儿的话，你想你到了38、39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哎老铁，你晚上11点、12点或者10点钟，你说哎出来喝点酒，我不知道你能叫出来几个，对吧？如果人家有家庭的话，人家有孩子，人家有父母，人家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要维系的话，都不是那么好叫出来了。有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都会有很多空落落的啊，就包括你比如国庆节你说你要出去玩，对吧，啊你是孤家寡人，人家一出去呢拖家带口，你们出去玩，人家一家人在一个地方拍照留念的，你一个人也孤零零的，那种感觉其实很不是个滋味，对吧？而且逢年过节呀等等的，总之越是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越是热闹的时候，心里边越空了，对吧？所以他们也焦虑，他们也着急啊。但是有的时候那就是要么对某些事不想妥协，对吧？比如说心中的

0: 种啊，那份对于爱情的美好的向往吧，不想妥协；要么就是确确实实对于条件各方面呢，他做不到啊，因为很多大龄要面临着，要么就找一个离异的、带孩子的，是吧？有些人接受不了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劝说自己说，哎，要不然我就，哎，就很多大龄女青年或者男青年就说，要不就，哎呀，就这吧，人家带个孩子就带个孩子吧，但是又有想不行，我跟孩子怎么去相处，犹犹豫豫的啊，也会有这种情况，是吧？所以他们也焦虑啊。
1: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

0: 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节目的尾声呢，葛老师把这首歌曲《我想有一个家》啊送给正在我们的这个婚恋的这个啊时空当中也好，还是婚恋的这样的一个苦海当中奔波的一些人啊，希望大家早日的脱离这个爱情的苦海吧，找到自己的港湾啊，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就像姚姚彤说的一样，葛老师可能人的婚姻没到啊，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家，对不对？是的，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家，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幸福的家，对吧？就像刚刚那些听友的留言一样的啊，谁都希望自己的这个婚姻能够美满啊，婚姻能够幸福，是吧？白头到老的那一种。可是有些人呢，确确实实婚姻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确实挺遗憾的啊。但这样的遗憾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经历过一段婚姻了，这段婚姻呢很遗憾没有最终走下去，那么在分开之后，我觉得也应该去反思一下，就这段婚姻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有伤害，我相信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东西。我们需要在这段婚姻当中去总结自己的一些不足，对不对？这个不足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在反思自己，也是在告诉自己需要改变的一些点是什么啊。当然有些人就说啊，我就是100%正确的，那咱们跟老师你就全当没说，对吧？那都是对方的错，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
1: 我才不会害怕。
0: 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亲爱的你的八卦日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就

0: 完成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纱不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想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2: 你出发啦！3、2、1。
1: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4: 胎压警报、
5: 启动困难、
6: 电瓶亏电、
7: 发动机故障？
1: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8: 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大家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9: 大家下午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8: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更多的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小杰老师，
9: 我在。我在，我没有丢。
8: 欢迎小杰老师。
9: 也欢迎大家。
8: 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们问到的一些问题啊。在今天节目还没开始之前呢，有位听友问到，他是那个老车手动挡，然后想要做大保养，应该做哪些项目？
9: 大保养呢，也就是说对全车的这些油税。发动机的机油、变速箱的油，还有那个后保差速器油，包括还有一些易损件，比如说皮带、发电机的皮带、正时皮带，火花塞、发动机内部的积碳等等等等，这是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更换啊，不是检查。因为说这个做大保养，它是需要更换的，不是说做检查的，明白吧？
8: 对对对。
9: 一般这些手动挡车呢，在外面市面上。

0: 啊，
1: 然后加了几袋的龙须面这个听友呢，他也消场了。
0: 嗯，
1: 我保证他也消场了，知道吧？他对我的行为消场了，我把这衣服人家头上再装你个白头发，是对这个行为，他也是应该是消场了。
0: 啊、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看这个视频段能不能看出来哈、啊，我是不是染了一个这个奶奶灰？
1: 是，他不是说。他并不是说你是奶奶灰衣服，他是说你有白头发，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0: 我明白啊。
1: 啊，那就也就无形中说。
0: 啊，说我怎么了？
1: 因为你的年龄了，对吧？
0: 你就想往这个方向引导。
1: 那不是我，那我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我能把这个事儿往下面去延续，去想这个事儿。
0: 嗯。
1: 衣服那白头发，他有白头发，他是什么年龄段的人？
0: 嗯，
1: 他肯定不是。十七八的那个年龄，
0: 没有少白头。
1: 嗯，那
0: 少白头也行，十八嘛，我十八。
1: 那少白头，如果你是一开始就是少白头，那我不可能今天才知道，我不可能让那个加了几袋的龙须面，让他给你说出来。对不对？这个我是不认可的啊。
0: 好的，欢迎大家哈，欢迎我们比较严谨的这个小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相信哈，他能认真的研究我有没有白头发，他一定会非常认真的帮助大家解决大家在这个爱车维修保养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对吧？啊，严谨的态度在哪儿都严谨啊。
1: 是。
0: 今天我的直播间里面的这小杰老师呢，就没有十八了。
1: 是因为他把那个妆容。去掉了，
0: 对对对，
1: 是因为衣服它忽然间有一天它自然美了，
0: 嗯，
1: 它不需要再需要那个接住美颜了，
0: 嗯，
1: 知道吧？
0: 也有美颜，只是没有给你识别而已。
1: 哦，
0: 嗯，
1: 这个我就不知道它这个手机还有这么强大的功能。
0: 当然
1: 啊，对于这种长得比较帅气的男孩子，
0: 嗯，
1: 就不需要再做美颜了吗？
0: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来认识一下帅气的男孩子小杰老师哈，还是特别懂车的，特别懂维修保养的帅气的男孩子哈。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头一次见这种人哈，
1: 啊，
0: 那我夸你，你就说我是。
1: 那我出门从来不带脸的。
0: 嗯
1: 啊
0: 嗯，来认识一下不带脸的小杰老师。
1: 那谁都爱见好听的。好听的说，谁都喜欢听好听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夸我个人，对不对？我个人认为，除了我个人念我能稍微小一点，
0: 嗯，
1: 全身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0: 嗯
1: 啊。
0: 来到我的直播间来认识一下小杰老师啊，各位也可以去找他维修一下、保养一下你的爱车。就如果你的爱车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需要帮助的话，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哈。
1: 嗯，
0: 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你知道吗，小杰老师？你刚刚那个就是那个笑场啊。让我一度怀疑我自己，我是不是忘了介绍小杰老师了？
1: 没有，其实你不用介绍，知道的人都知道，不知道的人你介绍人家也不知道，对不对？
0: 那我们就多介绍几次我们彼此，好不好？
1: 那不是，那你不想知道的人，人家就把这个频道扭开了，
0: 嗯，
1: 或者是说听到我这个沙哑的声音，
0: 嗯，
1: 直接调频。
0: 撒丫的声音啊，
1: 对，是为什么在美女的直播间出现了这么一号人，
0: 嗯，
1: 对不对？
0: 今天是我直播间的流量密码。
1: 所以人家就直接调频了。
0: 好的，欢迎大家。言归正传啊，各位依然是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一些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龙须面说小杰老师说的真的太好了。梁说这男娃脸真小，可能瘦脸功能全跑他脸上了。
1: 那不是瘦脸功能，那是因为我做的靠后，知道吗？
0: 嗯，
1: 那和王眼睛是一样，我做的靠后，明白吗？阿良。
0: 嗯，王斌说我在听广播，听到白头发马上进了直播间。你看看有白头发吗？
1: 来，
0: 你们认真的瞅一瞅。
1: 那我建议你在你的手机附近，你可以去照一个放大镜，看一下通过手机的屏幕能不能照到衣服上面的白头发。你的能照到，我就能给它拔掉啊。
0: 可能是手机的问题啊，调整一下你的手机。来看一下 ALL， 他说一飞老师啊，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念全啊？你知道有一种人的执着，啊，真的是让人觉得没有办法理解。他每天来都说一飞老师把我的名字念全，而且他每天改名字。真的真的有这样执着的人啊，我也特执着，从来不念全。
1: 那个那我建议你就是下一次那就是那个谁，
0: 那个谁
1: 你又来了，哎，你又来了，
0: 欢迎那个谁，
1: 啊，哎对，你又来了，对吧？那你就坐啊，进来了你就坐，
0: 对，这一档停车啊，停车，
1: 哎，
0: 各位朋友们啊。好，来看一下，他说朋友有想买一辆二手车，但是特别担心买到调表车，这怎么看这车是不是调表呢？去读数据哈。
1: 如果说你想你想买一台新能源，因为他刚说他想买一个新能源。

0: 吧？是那个方程豹还是那个 ID6？对吧？
1: 奥迪 A 六
0: 啊，奥迪 A 六。如果
1: 这问题上周就是前两天给他解答过了。
0: 如果说是方程豹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那个方程豹的那个官方，他就能给你报出你这台车的实际的公里数，可以说分毫不差的那种公里数。
1: 他应该是买新的豹八吧？
0: 对，那。他不管是新的也好还是旧的也好，他旧的关键是也没有啊、对吗？那十年前他也没有宝马这个车、对吧？包括还有奥迪这些车现在都能用电脑读取你这个现在的公里数，知道吧？而且呢你也可以去 4S 店的时候用电脑去做一个检测，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到专业的检测机构，知道吧？哎，比如说什么那些博士啊，那些什么专业的三方检测机构，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的，你可以去到专业的部门，就给你出一份检测报告就可以的啊。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去。

0: 儿时一想，我当不了姑父，明白吧？哎。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专业的这个小杰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各位朋友解决大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
4: 报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7: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4: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7: 情吗？我已上好饭。
9: 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孤蓬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欢迎大家，我是一飞，
1: 我是小杰，
0: 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周五的汽车智囊团的特别板块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草字头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选车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来节目当中咨询哈。行车顾问小杰老师只有周五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在线哈。
1: 对
0: SR000 他问到说，给老婆买车 A645 和奔驰的1260，这两个买哪个？小杰老师你会推荐买哪个？
1: 如果是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奥迪。
0: 嗯嗯，你会买奥迪？
1: 对，
0: 嗯，
1: 我应该是会买奥迪。
0: 嗯
1: 嗯，奥迪是开 A6啊，但是 A8也可以卖啊，但是大部分他的主打车型是 A6、
0: 嗯、
1: 那奔驰人家真的是卖的是 S 级，
0: 嗯
1: 啊，正儿八经的奔驰是开 S 级，
0: 此刻开着那个。

0: 奔驰的朋友们可能要吐槽你了。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但是女人的话，她给媳妇卖的话啊，那你随便卖。
0: 对，这两。

0: 便宜一些，
1: 嗯
0: 啊，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啊。
1: 对，
0: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小幽离说啊，治这个油膜买玻璃水管用吗？
1: 买玻璃水不管用啊，你前提是先必须把玻璃上的油膜做一个彻底的清洗，
0: 嗯，
1: 以后啊，你可能再加一些稍微好一点的玻璃水，它才能会长久一点。但是在这个它不管用再好的玻璃水，它后期它都会产生一定的油膜啊。
0: 嗯嗯，刚还有朋友说他的车呢是22的帕萨特，330豪华，48000公里，还能值多少？我只能说，可能不怎么，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价值了。但相比于其他车型来说，还行。
1: 是因为现在的新车价格它的确是
0: 太便宜了，
1: 很低。
0: 对，
1: 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给大家也聊过，如果真的现在想买油车的或者想买车的，现在油车真的它值得入手。
0: 对，价格很划算。
1: 对，因为现在的油车的价格真的是谷底冰点啊，真的是冰点了，知道吧？哎，
0: 就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事儿哈。就是你那个，我前两天看了一个2013年的帕萨特，而且是最高配顶配。
1: 嗯。
0: 然后现在在市面上的那个价格，你收车只有这个，只有这个。
1: 一个手指头。
0: 对。然后当时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就能到这个状态了。还有就是他22年买的那个帕萨特的话，他当时买那个价格应该也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啊，没有现在便宜，但是也不是特别高的那个状态啊。
1: 那个时候他应该都是在十大几万了吧？
0: 啊，对，肯定是15往上了。
1: 对。
0: 啊。好，来看一下25的 B8380，也没多少，他那个都不值，他24万买的。22年的时候花了24个 W 买的吗？
1: 可能是我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因为咱不是专业的销售员、销售顾问。
0: 你那个裸车价你就打折就行了，你狠狠的打折。
1: 那现在最少得便宜10万块钱，新车自掉10万啊。
0: 你现在去看一下新车现在的价格。
1: 对，你新车可以。
0: 你把那个价格一排除，然后你。嗯，
1: 14个直接能上路啊，带路权、带牌啊，报牌报税。
0: 但是可能配置不配置不太一样哈、啊，但是啊，你看他说问了10万哈、啊。
1: 哎，是了，嗯，
0: 能有10万都不错了啊。欢迎大家啊！直播间外面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您可以在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有哪些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说枪啊，他说是18年的别克的昂科威1.5，出现小油门发动机发出轰的这个声音，大概会持续2到3秒，这是什么原因呢？车稍微年龄大一点的话，是不是有的时候也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这个呢，它是需要开到专业的修车门店去检查一下你这个节气门是不是过脏。
0: 嗯，
1: 是因为有可能是节气门过脏导致节气门卡住，它就是那2秒到3秒那个怠速它是比较过高，所以它就说是那个轰的一下声音比较大，对吧？
0: 嗯，
1: 去检查一下节气门是不是过脏。
0: 嗯。检查一下节气门是不是过脏哈、啊，这位朋友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我们的行车顾问小杰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哈、啊，有应该至少从业经验也有20年左右了哈。
1: 你为什么少说5年？
0: 啊，25年的从业经验，
1: 对不对？
0: 不是把你说年轻一点，你说你18，然后你说你这个。
1: 再说我的这个
0: 这事儿怎么圆？
1: 哎，那不用圆，对吧？懂的人都懂，对吧？那不需要圆。在讲我的功龄的时候，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老师傅，有经验的老师傅，知道吗？
0: 有经验的老师傅。
1: 但是再给大家讲我的年龄的时候，我一定是在18到20之间。
0: 帅气的男孩子。
1: 对，我是一个不能当姑父的人，知道吧？我到现在还没有当姑父那个年龄。
0: 专业的男孩子、啊。
1: 哎，对，专业的男孩子。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你们的车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熬夜到满意为止，他说。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09年的这个起亚，每一次刚启动10分钟 加油门就会有一窜一窜的感觉，刹车也是一窜一窜，开十几分钟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0: 是什么原因呢？什么东西坏了吗？
1: 这个问题呢，还真是没有多碰到过啊。首先呢，我能看到的是，他这台车是一台有一定年龄，十几年的，将近十七年的一台老车啊。
0: 嗯。
1: 这个呢是需要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火花塞、节气门，是它一串一串的呢，就有可能是因为火花塞调火不够好，加速无力，就是一代一代的，就是大家说平时所说的那种一代一代那种情况，
0: 顿顿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对。然后呢，刹车呢也是一串一串的，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工作，这个发动机工作不稳定，真空跟不上的原因，导致也就是踩刹车的时候一串一串的啊。这个呢，应该是需要去做一个检查的。
0: 嗯，
1: 好吧，嗯。
0: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江湖海他说，轮胎一般多久更换？卡罗拉5年了，有开了有38000公里，现在轮胎有好多裂纹，要不要更换？有裂纹的话就换吧。
1: 嗯，对，这个呢，有裂纹和裂的比较厉害是两个概念啊。如果说你这台车它只是轮胎上有一点轻微的裂纹，可以不作为更换，
0: 嗯，
1: 知道吧？可以不作为更换，就是如果说你在室内进行一个行驶，它是没有问题，可以用安全的行驶。如果说是你经常跑长途，但是它这台车呢，应该是不会跑长途，为啥？它现在慢大慢，5年的卡罗拉跑了38000公里，
0: 公里数并不大，
1: 对对，那就判定为它不经常上高速啊，那可以。暂时不用更换，再用一用。如果说这个裂纹它比较大，而这个呢大到什么程度，这个呢是需要有一个从业经验的师傅去给你做一个判定，知道吧？通过目前这种直播间或者是通过这个平台，我无法判定，对吧？所以呢它没有一个界限，知道吧？它是需要一个经验去判断的啊。
0: 是的，好，来看一下运城小头炸，他说了，18年的 A6 过不好的路面呢，就会有一种沉闷的咚咚的声音，好的路面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底盘，应该是底盘出了问题，比如说底盘的脚套、底盘的减震，应该是这两个板块出了问题。
0: 大众的。
1: 对对对，
0: 问题哈。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黯然心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一下子暴露了25年的工龄，40家，可不敢这么说。暴露了哈。没事儿，直播间颜值老高了，你们可以来看看。
1: 其实在你的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是开始学修车了，知道吧？所以说我不一定有40家，我一定在40下面的，知道吧？
0: 我通过直播间看着咱俩，我真的感觉咱俩好像就是满头银发，都不是白发。
1: 不是，那我告诉你，那是因为这个灯光的原因，打的我这个头发是在发光，知道吗？那是发亮的那种效果。我现在明白刚刚那个加了鸡蛋的龙须面，就知道为什么说你有白发，知道吧？
0: 对，
1: 那是因为光线的原因。
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抖音里搜索到的是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2: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

0: 点，
1: 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4: 启动困难、
5: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7: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周五特别板块汽修智囊团。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7: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草字头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哈。各位一起来我的直播间认识一下帅气的男孩子小杰老师。
8: 必须是帅气的，
7: 嗯，
8: 对吧？
7: 欢迎你们。哎，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如果说各位咨询的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给大家解答的话，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屏幕下方多留几次言哈，可以多留几次言，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有朋友说室内的话什么时候掉渣什么时候换，
8: 他是刚刚
7: 那有点过分啊，这样换轮胎的话
8: 那个是太不那个，这个是很不负责的一个说法啊。
7: 嗯，
8: 不建议，是因为轮胎它就不会让它去掉渣再去换。如果它真的能掉渣，那轮胎它已经不能在路面上去转了，知道吧？啊，这个呢是根据一个实际用车的情况，这个呢是需要有一定的经验能给你做一个判断。
7: 嗯，
8: 明白吧？
7: 对。
8: 也不是说是它到一定的周期，比如说3年或者是6万公里去做一个更换。
7: 嗯。
8: 假如说你这台车每天都放在地库，而且也不经常用，我真的是见过轮胎用了10年没有换的，而且呢也没有老化，
7: 嗯，
8: 知道吧？而且呢，磨损的程度非常小的那种轮胎，
7: 确实是有，嗯，
8: 对的。所以这个轮胎呢，它没有一个

0: 亮个灯，同时都会变成金光，那有可能是你这个组合开关，就是方向盘下面这个组合开关、大灯开关可能出问题了，是需要更换一个组合开关的啊。
1: 嗯，更换一个去检查一下啊，
0: 对，
1: 让专业人士帮你检查一下，检查一下，然后再确定是哪里的问题，更换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找小焦老师啊，也可以找小焦老师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小焦老师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啊。红了脸你可以给榜三点个关注哈、啊，红了脸可以给榜三点个关注、啊。机场大道雨都双龙桥往西200米，翱翔啊，去找到他就可以，下面就可以看得到他的名字，去地图里搜一下。
0: 你可以在高德上去搜。陕西翱翔就可以，
1: 你别说那俩字儿、
0: 啊、那没事，因为经常在我直播间叫
1: 我直播间不行。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哈、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感受一下小焦老师今天一直在笑场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啊？啊，你这俩字儿可不敢在我们的节目里报说出来哈、啊。红了脸说他是准备去薅羊毛的，欢迎你，欢迎你去薅羊毛。
0: 我欢迎各种薅羊毛的。
1: 对对对，啊、嗯，只要大家好意思啊，你就尽情的去薅就行了。
0: 没事，我就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种服务，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哎，提供比如说室内的救援，
1: 嗯，
0: 啊，过来的洗车，就是。别人能给你提供的服务我都能给你提供，别人可能给你提供不了的服务我依然能给你提供，哎，比如说到我这儿修车，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代步车，
1: 嗯，
0: 啊，室内的代步车是没问题。
1: 好，来看一下少男子说，刚查了一下 C1 可以开哪些车啊，
0: 嗯嗯，
1: 非常专业的一个解释哈。故乡逢雨说前排气囊已停用是怎么回事，传感器的问题吗？
0: 那个有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呢是需要做尽快的检查，要不然的话等他用他的时候他在待命，对吧、嗯、
1: 对
0: 啊、这个呢尽快啊，如果下午有时间那下午就先去做个检查好吧。
1: 是的、
0: 嗯、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咨询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啊、来看一下中国梦说损一组火花塞多少钱，换一组吧。
0: 对，应该是换一组火花塞多少钱。
1: 嗯，
0: 换一组火花塞多少钱是取决于你这台车的车型以及更换火花塞的一个品质品牌啊，这个呢有很大的关系。
1: 百十块钱基本上就能解决。
0: 你说一个的价格
1: 对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一百以内是肯定可以解决的。
1: 嗯，
0: 如果是 BBA 的话啊，这个呢应该是要上百啊、
1: 嗯、
0: 它从这个四五十到七八十不等啊。
1: 嗯
0: 嗯，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追梦人说两位专家好，你好追梦人啊。
0: 你好。
1: 追梦人应该是想问问题来着，
0: 嗯
1: 啊，追梦人，他是想问那个 HEV 技术成熟吗？国内的，就是油电混动。
0: 如果你能问这，你如果你能问出这句话，那你可以再等一等，知道吧？
1: 嗯，
0: 再等一等，他会越来越成熟。
1: 我是觉得合资品牌的其实已经完全没问题了，比如说本田的油电混动，
0: 对，
1: 啊、
0: 本田的、丰田的，
1: 本田丰田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哈。
0: 对，
1: 嗯。好，来看一下杰的平方说8万公里保养得多少预算，得看你具体要换哪些件儿。
0: 最主要的你得知道，我得知道你是什么车，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得知道你是什么车。如果你是一台电车，你可以说保养的费用它是非常小，
1: 嗯，
0: 对吧？那你如果是一台奔驰宝马，那你这个费用呢会偏大一点，
1: 嗯，
0: 对吧？哎，所以呢我得知道
1: 具体车型分享一下。
0: 对，具体的车型可以分享一下，
1: 嗯，
0: 好吧。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油烟通风管道加工这位朋友说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啊、确实是经常流行这样的一句话。
0: 这位听友呢他是把这个事儿想得非常明白了，
1: 嗯，
0: 哎，可能是吃亏吃多了。
1: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啊，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0: 可能他就是每次他都会享受的是一些 新产品，
1: 嗯
0: 啊，他可能都是享受这些新的产品，
1: 嗯，
0: 结果呢 背刺了很多这种
1: 被刺了，
0: 对、嗯、是的。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0: 啊，追梦人啊，你回答一下我，你我是不是替你问出了你想问的那个问题哈、啊
1: 嗯？
0: 就是他最近这两天啊，就选车就已经选到就是晕了的那种状态哈、啊，晕了的这个状态，所以他还是有点发愁的，所以我们也帮他解答一下他遇到的这些问题哈、啊。一会儿的话，我们来看一看追梦人现在又纠结哪款车型了啊？
1: 你可以把你选的车型搭在评论区。对吧，或者大家留在后台去做一个判断，好吧。
0: 蛋糕说了，两位下午好，你好蛋糕、
1: 你好。
0: 少男子说，目前手机开启新一轮的涨价模式，涨到1000以上。

0: 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贺医生，秋季儿童呼吸道病常见误区都有哪些呢？
1: 不少家长一见孩子咳嗽就立刻使用强力镇咳药物，这是不对的。儿童咳嗽多属于排泄反应，强力镇咳会导致痰液滞留，延长病程。还有家长盲目给孩子服用各类滋补食疗方，秋燥时节随意进补容易造成内热积滞，诱发反复咽痛咳喘。部分家长凭主观判断自行加减药物，症状稍有好转就立刻停药，外感余邪未清，很容易病情反复。还有过度保护，长期紧闭门窗，室内空气浑浊干燥，湿度偏低会损伤呼吸道黏膜，或者是一味的秋冻，孩子已经出现打喷嚏，手脚冰凌，依旧不加衣物，直接引发感冒。饮食方面的误区尤为突出，孩子咳嗽期间依旧食用甜食、奶茶、油炸零食、干粉注湿生痰，会加重咳嗽鼻炎症状。也有家长过度忌口，肉类、蛋类全部停掉，造成营养摄入不足，抵抗力下降。当孩子出现持续发热、呼吸急促、精神萎靡、口唇发青，必须及时就医。居家环境需要保持通风，室内温度维持在50%到60%，减少粉尘、毛绒玩具、地毯尘螨堆积。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5: 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6: 胎压警报、
7: 启动困难、
6: 电瓶亏电、
8: 发动机故障？
9: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周五特别板块汽修智囊团。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一直笑场的小杰老师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小杰老师今天这个
1: 非常开心，
0: 可开心了，老开心了。
1: 如果真的大家有摄像头的话，大家都能看到我，为什么这么开心？知道吗？如果你的能进到直播间，你就会发现，就是有很多小场的词语。知道吧？咱这个直播间呢是大家随心所欲的发言，知道吧？
0: 视频端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尽情发言哈。
1: 是的。
0: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直播间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草字头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个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哈。追梦人他就说了，你看我特别懂他吧，他说这几天真的是挑花眼了，到底不知道买茶会还是纯电插混还是纯电，我是不考虑油价太高。
1: 如果说你在考虑插混和纯电，那我就告诉你，那我就建议你买纯电。

0: 啊，我会建议你买纯电的。
1: 嗯。
0: 啊，为什么会这样跟你讲啊？就是有很多就是以前买了增程的，就是一百二不是180那种增程。
1: 纯电它其实跑不了多少。
0: 对，它纯电其实用跑不了多远，但是呢，你每天都其实在用纯电跑。
1: 而且在不停的充电。
0: 对，你每天不停的在充电，在因为这个续航的焦虑，明白吧？如果是你能选择纯电，就是400公里也好，还是500公里的也好，对吧？那你直接上纯电没有错。
1: 嗯嗯，对，建议的话选那个纯电哈。
0: 对，你买纯电没有错。
1: 嗯，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啊。有朋友问到了一个，说03大尾翼和 MG7 推荐哪一个？领克03吗？我不知道它具体指的是哪款车型啊。而且这个新能源的话，你建议它入手二手的吗？07现在有二手吗？
0: 有
1: MG7。
0: 那什么车？都有二手的，有新车它就有二手车，
1: 嗯
0: 啊，这就是市场的一个常态，啊，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车型打的非常清楚啊，领克的03，
1: 嗯，
0: 和 MG7推荐那个逸飞，你推荐哪一个？
1: 这两个我更喜欢领克这个品牌。
0: 嗯，它是比较年轻化一些吧。
1: 对，这两个我会更喜欢领克这个品牌，但是说实话，领克03的话，它的那个空间相对来说会更小一些。
0: 嗯
1: 啊，空间会小。如果说你是一个人开，你想要追求那个运动感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上这款车型，配置也还不错，然后它那个运动属性也还挺强的。
0: 对
1: 啊，就是空间太小了啊。家用的话，我觉得它不是特别合适的一个推荐哈。好，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 ，Mr. N 他说1年25000公里左右有必要买纯电吗？
0: 1年25000公里的情况下，
1: 可以考虑。
0: 你真的去可以看看电车。
1: 嗯，
0: 对。
1: 对，因为你这个公里数很大。
0: 对，因为这个电车呢，就是你跑的越多，它给你省的越多。
1: 嗯。
0: 知道吧？哎，所以呢，你可以去直接看电车，不用看油车，知道吧？
1: 嗯。好，来看一下 C 他说，刚才听见门响，是不是有人在问老板有没有半导体喝？
0: 没有明白，他打这个是。
1: 杰伦那一首歌、
0: 啊啊、
1: 有没有半导体盒？有懂这个梗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欢迎大家，黄帅说好家伙邻居。
0: 你是说逸飞是你的邻居吗？
1: 我应该不是他的邻居吧？
0: 还是这个帅小伙我是你的邻居？
1: 应该是你吧？
0: 难道长得帅你都愿意和我当邻居吗？
1: 应该是挺愿意的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你住7楼，我住9楼。
0: 原来是我楼上的大哥
1: 啊，
0: 欢迎支持。嗯，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的是逸飞啊，1234的逸，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们，名字后面有一个粉色的小爱心，那个是我的账号啊，可以直接进直播间和小杰老师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哈。来看一下刚才你说什么没听见，这位朋友说10年的雪铁龙的世嘉，请教一个问题啊，车在行车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停车之后再启动会显示 ABS 故障、刹车故障，但是隔夜冷车启动就再没有这样的提醒了。
0: 它这个呢，应该是某一个 ABS 的传感器可能爆故障了。
1: 嗯。
0: 啊，它重新启动了以后呢，它这个故障就消除了。它这个呢，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在 ABS 故障灯亮的同时，去把车开到修车门店。
1: 嗯。
0: 去做一个检查，把爆故障的这个传感器直接做一个更换，这个问题呢，应该就能彻底解决。
1: 嗯。嗯，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抖音上搜索到的是逸飞1234的逸，王飞的飞，后面有一个粉色的小心心就可以找到我喽。追梦人说，专家给我解释的和我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我不想买电车，就是担心续航的问题。我现在买油车，买油电混动，就是说就是追梦人，你自己把你自己的问题理清楚好吗？追梦人昨天前两天问我就问的是那个插电混动和那个纯电，然后呢今天又是我不考虑油，这怎么又变成 HEV 又是这个油电混动，我都被他绕进去了。
0: 是因为现在这个车型呢，它这个混动的方式有很多，有插混，有

0: 费上涨，油车的保费下降是吗？就是你要出险它都会涨。
1: 对，你不管是油车也好还是电车也好，你只要出险它都会上浮、嗯、但是电车上浮的比例上浮这个比例呢它是比较大，而且这个电车呢它如果出险次数比较多，它有可能它就会卖不上车损，知道吧、
0: 嗯、
1: 是保险公司都给你卖不上车损，明白吧？但是油车呢它不存在这个情况。
0: 是那位装修他说抖音怎么搜索，您在抖音里面，你打开抖音在最上面那个搜索框框里面输入一个一，输入一个飞啊，草字头王飞的飞，就能找到我的抖音了、啊、
1: 对，那你
0: 这我还得手把手教啊。
1: 不行，那我先问你一下，你是搜索那个抖音你是进来是看我呢还是看一飞呢？如果看我的话你能进，那如果看一飞的话你可以等一会儿下播以后再进。
0: 欢迎大家哈，来看一下陶云熙说，杰师傅我有一个皮卡明年报废还能翻新吗？
1: 那个
0: 你愿意花这个就可以。
1: 不是，那个唐老板你有点讨气了啊、
0: 嗯、
1: 你这有点讨气了啊。
0: 好，来看一下简单说，每天做客的单位都有哪些，我们现在叫嘉宾啊，每天做客的单位没法做客朋友。嘉宾哈，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这个嘉宾哈。我们的汽车节目的话，在周五的下午的16点到17点之间呢，是小杰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给大家解答的就是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以直接来留言哈。一周就仅此一个小时，都是一天了啊，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在线上来留言咨询就可以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啊。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啊，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最后不到两分钟的一个时间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公屏上来留言咨询啊。来看一下反应一切之人说了，25的宝马330慢速倒车踩刹车会有很尖锐的滋滋滋的声音，
1: 使劲儿，知道吧？
0: 嗯，
1: 它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啊，
0: 嗯，
1: 如果说是只是这几天它有这种情况，你可以猛踩两脚刹车，把这个踩完以后它有可能就没有。如果说你之前换过刹车片，然后换完刹车片以后出现这种情况，那我真的建议你重新再换一副刹车片，知道吧？有的人说是刹车片没有问题，那需要去检查你这个刹车盘磨的这个程度是不是有点严重了啊？这个呢是需要尖刀车啊。
0: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4: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5: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5: 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
5: 一点，别人还吃呢。
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9: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

上的一切吗？拒绝戏言，从现在开始。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播着。

0: 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5: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有小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7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晋城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禹街由东向西在进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大禹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也是需要等待两到三红绿灯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素水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由北向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在运城农业展览中心的门前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

0: 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9月16号国庆假期的前一天的高铁票开售了。
0: 9月30号的嘛。
3: 对，是的，在社交平台上啊，有网友说啊，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车票，发现车票呢居然涨价了。该网友呢也是晒出这个截图显示啊，9月25号重庆北至南京南的第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呢则是520元起。客服表示呢，高铁票价可能因为节假日客流等因素浮动，不同日期的优惠折扣也不同，并非涨价。具体票价呢是以12306的官方显示为准。对于何时购票更优惠，客服则表示啊，说无法确定某一时间段的优惠力度大小，一般情况下开票期间不会出现较大变化，但是也不排除特殊情况。据了解呢，全国铁路啊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这个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还有这个动车组列车重联，以及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这个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呢，日均计划开行这个旅客列车1.3万列。
0: 对，这个高铁票价啊，我记得这个措施呢已经很早就实施了嘛啊，以前不是固定票价嘛，现在是采取打折。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是8折，有的时候8.5折，有的时候9折，根据不同这个情况，可能节假日吧啊，它会有不同这个票价的浮动。
3: 好像就是你像我们运城机场其实还挺方便的，然后全国各地都有可以到达的地方，基本上我觉得我很久没有坐那种3个小时以上的那种高铁了。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很久都没有出运城了，感觉上一次出运城的时候还是
3: 才出了年假嘛，不是
0: 还是4月多的时候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它得吃应季水果啊。什么水果适合秋天吃呢？
3: 苹果。
0: 苹果啊。9月18号，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呢也是正式开售了啊。记者呢在位于上海市陆家嘴世纪大道的苹果直营店现场看到呢，苹果店外啊已经是聚集了100多位消费者。工作人员呢在门外啊设置了围栏维持秩序，与消费者一起出现在门店外的呢还有等待收购新机的黄牛。大家都知道啊，以前呢不管什么手机发布之后，只要大家啊对这个手机啊有兴趣，黄牛啊他就会买了之后加价倒卖出去。他们呢也是不断的询问啊，刚刚拿到新机的消费者是否愿意转卖给我们呀。对于这个 iPhone 18 Pro Max 的询价啊是非常频繁，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大家网上都说今年这个18啊是所有的这个苹果系列当中啊这热度最低的一个了啊。

0: 觉得价格虚太高了，
1: 嗯，
0: 就是没必要。就是你像对于我来说，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我一般买手机，我可能预算就在6000左右，
1: 嗯，
0: 我觉得6000块钱的手机足够用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会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选一个相对来说耐用一点的，
1: 嗯，但是跟大家来说哈，现在不是手机都普遍涨价吗？
0: 对，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内存涨价，
0: 是，
1: 它内存一涨价，它手机也得跟着涨，
0: 嗯，
1: 现在以前我们感觉就我工资没涨啊，
0: 悬殊越来越远了，
1: 是啊，关键我发现啊，我这手里面这个手机啊。它更香了。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手机用了多久了？
1: 嗯，
0: 一般多长时间会换一次新手机？像今年出的这几款新手机，有没有在关注？想不想换呢？
1: 嗯，
0: 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 740-3333。
3: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1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朱姐呢，我担心跟我你们解释的跟我理解的不一样，我不想买电车就是担心续航问题，我现在买油车油电混合，就是说比纯油的节能节油油
1: 啊，节油油。追梦人要么说你这个思维也得跟得上时代啊、嗯、我那个朋友呢这一次从那个广东那边啊、嗯、回深圳开着车，你他说你不知道这一路上啊那高速上充电站现在多方便，那超充啊你去那儿你其实呜一充啊差不多5分钟、嗯、10分钟你在那儿高速吃烤肠行了满了开着车就走了。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我跟你说追梦人真的大鱼的思维都被我扭转过来了，以前不能弄的那些就弄个增程啊，后来听别人说增程了没那个电没了之后呢，跟那增程器开着呜在那都声音大的，他说、嗯、还是买纯电吧啊。
0: 我当时买车的时候、
1: 嗯、
0: 就咨询过我们这个薛阳，
1: 嗯，
0: 他跟我说你要么就

0: 就是买纯电，要么买纯油，
1: 对呀，
0: 不是那么，但是一个人一个看法嘛，
1: 啊，对啊，当然是，
0: 但是因为我不太了解，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
1: 我的认知也是这样的，
0: 其实我当时是准备买增程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一些啊。追梦下个节目的生日就不要再说了，
1: 下次你这匿名啊，跟你小号来互动，
0: 我觉得对于追梦人来说，我不知道他的预算是多少啊，就我个人的理解，追梦人其实可以买个宋 plus，
1: 哦，
0: 嗯。我觉得挺适合你的，你可以买个想买增程的买增程，想买纯电的买纯电。
1: 不要给追梦人推荐，以追梦
0: 人的性格。到时候完了有啥的，
1: 对
0: 对，
1: 他怨你，他埋怨你，
0: 乐意买啥买啥吧。
1: 星月好啊，就买星月啊，吉利星月
0: 最好了。
1: 啊，对啊，不行看看吉利星月啊，吉星月 L 什么的啊。
0: 来看一下飞 shape 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1: 哎，下班快乐，无极变速也来了哈，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ACC 京兆在这哭穷呢。
0: 嗯，
1: 婷婷太土豪啦，我的预算啊都不敢超过2500。就你这个留言啊，放到前几年的话，肯定会被别人就是吐槽的啊！哎呀，真有钱，买个什么什么，真有钱啊！再说了，现在2500买一个手机，其实说实话啊，选择性也不那么多了吧？
0: 嗯，就是我是其实一个手机用的时间还比较长。
1: 嗯
0: 啊，你像我买的上一个手机是13嘛？
1: 嗯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一方面呢是因为你有消费欲望，看到换新款了之后，别人都换了你也想换啊。
0: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这个手机啊，以前其实大家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单调一些，
1: 对，
0: 现在就是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那种状态，
1: 什么也都不差，
0: 对，就是你像每个品牌都很好，不管是华为呀，
1: 对，
0: 还有这个
1: vivo 啊，
0: 小米呀，三星啊，
1: 是
0: 做的都还蛮不错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个小小的话题啊，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们来就给自己的手机打打分儿，啊，就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有朋友要买这个新手机，就是你们用的是哪款？你是推荐这款，你是给到夯还是给到拉？
1: 对，就像我用的，我之前不是一直是用那个苹果嘛，用苹果之后呢，后来不是换的这个折叠屏，那会儿苹果没有折叠屏的时候，我换这折叠屏，我觉得哎，国产手机也挺好用的，而且呢，我发现国产手机最方便的是什么？它很多那个日历啊，很多那个闹钟的铃声啊，确实是根据这个咱们这个休息日来走的，
0: 不是调休。
1: 对，他调休的时候，他自动就默认那是工作日，他闹钟也会响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12月23日说了，购买力也没下降啊。之前打网约车10公里得20，现在呢只需要15。这不是下降了吗？
0: 对
1: 啊，便宜了吗？这不都
0: 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来看一下活性氧说到了，说我用的是水果12，我用了5年多了，就是最近内存不太够了，我想换个手机
1: 啊，
0: vivo X300 Pro， 打算买这个，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好不好用？
1: vivo 也还行吧，啊，人家都是。
0: 咱们问一下听友们啊，vivo X30 Pro，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觉得怎么样？可以给我们这位朋友一点小建议啊。
1: 对，这X300系列就是应该都算是它的旗舰系列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许叔也在说啊，婷婷佳佳周五下午在宇都市场拜访客户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周末快乐。许叔真不容易啊，这昨天刚从云太原回来嘛，今天就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了啊。
0: 还有宇卓也说了，来了来了，我也去海州干活，路上打卡签到了。
1: 哎，辛苦辛苦啊。来看一下多宝驴也在说哈，预估收入3盒蛋月烧啊，节目不开始不来单啊，节目一开始就来单呐。
0: 不是，我们节目是下班点儿，这个点儿大家也确实都下班了，单肯定是就来了啊。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个蛋月烧啊，我想给福通会一点建议，他们也可以改良改良。
0: 怎么改良？
1: 根据市面上这种流行趋势啊，得做一些适当的改良。
0: 比如说，
1: 你像现在啊，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昨天我们还在聊呢，那蛋挞圆圆的本来就挺好吃的，也方便，突然变成长条的了。那有的时候我都分不清那到底是油条呢还是蛋挞呢。
0: 不是，我看那个蛋挞，我就觉得买这一盒谁能吃完？这回去咋吃啊？
1: 关键
0: 然后我昨天就刷到了，正好有人把那个蛋挞切成一角一角一角一角的。
1: 那不是跟那个一块？
0: 我说那还不如买成一根一根的，你买那么一长条还得切干啥？
1: 关键我现在还没买过啊，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买完了那个长条蛋挞的那一条得多少钱？
0: 不知道。
1: 你像平时单买一个的话，可能得5-6块钱。你要买那一长条的话，不得50多60多？
0: 得吧。至少得吧。
1: 我所以说，我推荐那个福通会啊，到时候生产一个这个超长蛋月烧。
0: 就是福通会它其实有一款超大的月饼，就是跟我们看到的视觉效果上那个月亮那么大的月饼。
1: 跟人塔斯汀那个生日汉堡一样，那汉堡做的跟生日蛋糕似的。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 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根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先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8: 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3: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13: 啊。
1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4: 慢点走，
15: 注意安全。
1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9: FM 1019，
1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复述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球，
1: 快下班了，
0: 下

0: 刚才我们跟大家来聊到了一个预热的小话题啊，嗯，说到这个手机，然后你们就是最近打不打算换手机，
1: 哎，
0: 然后觉得自己的那款手机怎么样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黯然心是说手机涨价任它涨，
1: 嗯，
0: 现在手机的性价比
1: 性能都太
0: 过剩了，
1: 嗯，
0: 他说我的1400的红米 K60
1: 嗯
0: 还能再战三年。
1: 哎，不过说实话啊，嗯，这个红米真的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啊。红米这个手机我发现也确实是一代神机，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发现了大家根据不同的一个工作需求可能对手机的要求啊它也有一定的一个区别，
0: 嗯，
1: 因为比如说吧啊，经常拍摄短视频的制作短视频的，它确实它手机就相当于是它手上的电脑，
0: 嗯，
1: 以前我们剪片子啊必须得拿电脑啊在那剪，
0: 是
1: 现在呢手机直接拿那个应用软件就也就在手机上实现这个剪片子了。
0: 对，你像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手机的性能还是挺重要的，
1: 嗯，对，
0: 包括是拍摄还有它的运行内存，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说还挺重要的。
1: 就跟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啊，电脑呢比如说5000块钱和人家游戏本，就是普通那种公务，嗯，就是笔记本和人家那个就是游戏本比起来哈，人家剪片子那个速度啊生成合成的速度啊那确实就是比一般那个电脑它快一些。
0: 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个手机涨价了，我们这个工作对手机的这个依赖度还挺高的，
1: 嗯，
0: 我们的工资为啥不涨呢，哎，这就不符合运行规律啊。
1: 那照这么说的话啊，你像的这个你的工作需要电脑都是给你配电脑的，你的工作现在需要手机了也不给你配手机啊。
0: 对啊。
1: 怎么在这点领导呢啊。不过有的时候确实是啊，像大家说的这个手机现在性能过剩啊，
0: 嗯，
1: 确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你比如说啊很多手机它配置很高，
0: 对，
1: 你平时的工作可能就是刷刷抖音呢 啊，
0: 嗯
1: 啊
0: 嗯，
1: 比如说逛逛那个购物平台啊，
0: 没错，
1: 再接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啊，这可能就是它的全部了，
0: 嗯，
1: 你又不用它这个打游戏，比如说现在很多那种游戏的手机，
0: 是
1: 我发现啊人那个显示那个画质啊刷新率啊那个运行速度散热啊那方方面面啊，
0: 嗯，
1: 那确实是啊，你说它好也好，但是它那个重量啊它那个什么尺寸啊，
0: 嗯，
1: 你又觉得不适合这个普通的一个家用。
0: 对，
1: 嗯，
0: 就问问大家吧啊，就是你们现在用的是哪款手机，
1: 哎，
0: 就如果说你推荐的话这款手机你是会避雷还是会推荐呢，
1: 嗯，哎，
0: 嗯，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但是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发现不管怎么着啊，现在有一个行业真的是蒸蒸日上啊，
0: 嗯，
1: 修手机
0: 啊，修手机现在大家还修吗？
1: 修，我跟你说，现在很多那个换电池，
0: 哦，
1: 修电池，就比如说手机，它现在那个电池啊，真的，
0: 嗯，
1: 它可能用上1年2年之后衰减可快呢，
0: 哦。
1: 你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手机可能并不是说它内存啊、它的运行啊出什么问题，可能真的就是电池。
0: 电池，你说是为啥原因呢？
1: 你老充啊啊，你一天充好几回啊，
0: 哦，用的频率过高了。
1: 对啊，你一天就是比如说一天得充个3-4回，充放电，充放电，充放电，
0: 嗯，
1: 就这么充，它确实啊，对它这个使用频率啊、电池啊，它确实也扛不住。
0: 是
1: 啊，是，所以说现在差不多1年2年、
0: 嗯，
1: 你点开那个手机那个电池健康，你看一下，那手机有的时候它那个健康率跌到80%以下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发现了这个手机根本用不了一天。
0: 对，是
1: 啊，你不到下午的时候你就得给它充电了。
0: 对，以前我觉得手机，我真的很记得我们小时候啊，
1: 嗯，
0: 那手机充一次电，可能那会儿也确实手机没啥好玩的，就接打个电话呀，
1: 嗯，
0: 顶多登个 QQ。
1: 对。
0: 就是真的充一次电能用3-4天那个样子，
1: 嗯，
0: 现在真的就是一天好几充啊。
1: 你不说那了啊，你那还是纸板的，你要像这种折叠屏啊，
0: 嗯，
1: 折叠屏这种大屏我跟你说才是呢。
0: 就这么跟大家说吧，
1: 嗯，
0: 自从佳佳换了折叠屏之后，
1: 嗯，
0: 我们直播间它的充电器就没有离开过。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我就直接在这个单位固定放了，
0: 嗯，
1: 就是直播台上固定放了一根我的充电线。
0: 现在佳佳是逢看到这个充电线就去充一会儿，
1: 嗯，要不我跟你说啊，这个折叠屏你用小
0: 啥时候没电了，
1: 对，你用小屏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行啊，你但，
0: 嗯，
1: 但凡开大屏的话，比如说晚上出去玩，
0: 哦，
1: 给恭喜看上一会儿动画片，看上半个小时或者说一个多小时，20%、30%的电池，
0: 合着你手机现在变成恭喜的平板了。
1: 差不多承担着他不该承担的这个重担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严宁玉说了啊，
0: 严玉宁，
1: 这个啊，严玉宁说了，
0: 嗯，
1: 这个水果16啊不错啊，
0: 嗯，
1: 去年618买的，国补完呢是4299，很流畅又不卡，就说啊有的时候新一代出了之后，
0: 但是你没有发现吗，
1: 嗯，
0: 贼拉不散热，散热功能贼差，
1: 哎，你这是
0: 摸着手机啊烫得慌就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四千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赋无名之才兮。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
1: 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你。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最大的黑粉追梦人怎么说的啊。他说了，哎呀，给台领导建议一下，佳佳是不是下一步得给台里交点电费，总是在那显摆他的一个折叠屏手机。
1: 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平常直播呀，
0: 对呀，
1: 跟大家互动啊，发福袋呀，
0: 是
1: 回复收到啊，用的也都是手机呀。
0: 对呀，用的我这个手机，关键是有的是。
1: 你这样，你追梦人这个建议特别不合理。你这样，建议领导给我们一人发一部手机，专门用来工作。
0: 哦，
1: 回家的时候不准带。就放台里
0: 就放啊、哦，也联系。
1: 你也不能把单位的手机私用啊，对不对？你就工作的时候用，不工作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台里。
0: 是啊、每次的这个突击开会，
1: 然后自己的手机
0: 都到不及，
1: 自己的手机也不准拿到台里来。
0: 哎，就这么一说的话，我突然觉得啊，追梦人的领导每次得收追梦人一点这个交通费，
1: 是
0: 因为他每次白坐公交他。
1: 他不坐他也没法开呀，这。
0: 来看一下啊，追梦人还说了啊，这让我们这些啊拿着华为 Mate 7手机的人情何以堪？那 Mate
1: 没有什么情何以堪不以堪？
0: 对呀、再说了，人华为 Mate 系列那也是他的旗舰系列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摇摇头没烦恼，他这个手机这个型号叫什么呀？这是叫
0: 他说真我 Neo 8，他说今年刚买的，现在倒闭了。嗯，就有的时候他买手机，他跟买这个新能源车一样，他也得看大牌子。
1: 对对对。
0: 那还好的一点是手机啊，它毕竟它不会让你就是贷款。手机
1: 单客单价不是那么高。
0: 对，你勒紧裤腰带可能也就换了啊。你要是真的买车的话，你等那个车厂那个倒了之后，你才难受呢。

0: 哎，后续的一系列服务都没有了，就跟着啊。
1: 对，其实说实话啊，真的，人都说了嘛啊，现在这种电气化的东西啊，车啊都变成手机化，但是手机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真的发展方向啊，我现在都想学学修手机。就是上课段我说的啊，我看那天我去换电池，我发现排队呢，你知道吗？我想说我
0: 你知道为啥排队吗？就是你包括你以后做生意啊，你得广泛调查。以前我们用直板机的时候，
1: 对，
0: 没发现吗？街上到处都是手机维修。现在你在街上很少能够看到手机维修这样的牌子了，很少，他不说没有，非常少了，就是大部分就是朋友修的时候都是专门去售后。你在专门修手机的地方看到有很多人排队修手机，说明手机修手机火爆嘛，那你就不能成立啊。
1: 哦，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转到那个小巷子里面，你要去那个专业的，不是那个就是品牌售后店的话啊，它价格可能会比那个修手机店可能会贵一些。它可能质保不像那么长时间，比如说你回收的时候价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但是你那个修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专卖店，就拿水果手机举例子，我之前看过啊，就当时我那个12的时候，要在那个售后店的话来换的话，应该是500多块钱一块换电池。但是我去到那个就比如说乔家巷，那不是咱们运城专门修手机的那条手机像嘛啊，那儿可能换一块电池的话，大概就是200多块钱。
0: 那你就不是原装的了
1: 啊？对，就不是原装的了，就是，但是你得承担这个啊。你要用原装的话，可能就是说的500块钱啊。但是你不是原装的话，可能就是200块钱。
0: 就跟以前那个换，
1: 你回收的时候，可能也就差价就在那几百块钱。
0: 我觉得现在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现在这个手机屏幕做的都蛮好的。

0: 在2026年推出的潮玩电竞旗舰手机啊。它现在很多这个手机品牌，比如说 iQOO 你听过没？
1: 没有。
0: 它是 vivo 的那个电竞手机。
1: 哦，就是每个就这几个大品牌。
0: 对，专门出了一个分支的品牌
1: 系列。
0: iQOO 它是 vivo 的那个专门的电竞手机系列。还有那个黑鲨，好像还是黑鲨还是什么蓝鲨。
1: 对。
0: 那是小米的那个，你直接就拿那个镜头，
1: 对，
0: 后面镜头自拍了。
1: 主要是小米现在这个价格也上来了。
0: 对啊，也不便宜啊。
1: 然后也望而却步了。
0: 因为他也要造车呢嘛啊，造车也得从别的地方来找补嘛。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用的这款手机是什么型号的？
0: 哎，
1: 如果说周围有朋友或者有听友啊，想要买你这款手机，你会推荐还是不推荐呢？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跟我们来分享喽。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富。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5: 下

来吧，北京时间的18:06，继续回到我们嗨下班了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啊，手机的那些话题。都说啊，这一到了秋天之后呢，各大手机厂商啊也纷纷发布自己的这个手机旗舰产品。也都说呢，一到这个秋冬季啊，也就是换手机的这个高峰期了。也想问一问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年有换手机的打算吗？你们这个手机啊，给你工作了多少年呢？啊，如果别人买你这个手机的话，你推荐还是不推荐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许叔就说了啊，听听佳佳，我这个中年老灯啊。

老登，许说不就那么称呼了，你直接就叫中登就行了。那老登是老登，中年老登那就叫中登啊。平时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啊，足够了。就是说呢啊，如果说许叔你真的整一个啊，那什么华为那个三折叠啊，那我感觉啊，出去那顶多那就相当于是牌面的问题了。许叔像你作为这个娃哈哈代理啊，你出去整一个这个华为那个 Mate 三折叠啊，那个叫 Mate XT 好像是，整个三折叠，别人一看，哎呀，这正娃哈哈挣钱啊，这正娃哈哈挣钱有实力啊，他得跟他合作呀。人就说有的时候手机这个东西啊，它一方面也承担着什么啊，叫做社交方面的这个、身份属性。你就像以前啊，真的不是我孤陋寡闻，我刚从二里半来运城上学的时候啊，听我们那些太原的同学说，哎呀，那你们现在用什么诺基亚这些手机啊，都太普通了啊。那会儿我们用苹果的时候啊，他们就觉得你们这手机很普通啊，你看我这手机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破纸板，那看着跟那诺基亚的那个基础的那个手机叫什么，就那个是砸核桃那种手机差不多啊，但是人说那手机几万块钱，我说你吹呢吧，你那手机这几万块钱，欺负我从这个村里来的是吧？后来我才知道啊，人的 V2 手机啊，人的就是社交，那是他爸啊，人当时说那是他爸淘汰下来的，就给他用了啊。人的手机什么钻呐、金呐、那方面啊，那就是那种奢侈品。其实那手机你说有什么这个很高的性能吗？没有什么很高的性能，它也就是一个接打电话。但是它贵在哪儿呢？就贵在它那上面什么又镶钻又镶宝石又弄黄金，就乱七八糟这种东西啊。还有一种就是说那个它私密性好像比较强啊，就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当时后来我发现啊，它可能显摆了几天之后，后来也就换成那个苹果了。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啊，班里面同学但凡谁手里面有一个苹果4，我的天哪，我跟你说那就是我们班级的掌上明珠啊。那会儿手机啊，跟你说是不能带到学校的，但是一到那个课间的时候，那会儿刚有手机嘛，我们班里面有三个同学有那个 iPhone 4S。 我想一下几几年啊，2010年，当时那会儿有那手机之后，我们说是啥手机这么高级，人当时在那玩那个 Temple Run，玩那个切水果，玩那个汤姆猫，我们说完犊子了，这手机太牛了，这未来的科技呀、那会儿我记得一个苹果手机可能才4999。4999，对对对，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可能买一个这个苹果手机是4999。那几乎是普通打工人，不能说普通打工人吧，那几乎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中年男人啊，他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会儿不是网上还有人调侃吗，说那个叫肾凤啊，卖肾换那个苹果手机嘛。现在想想也挺那个幽默的啊，黑色幽默这都是。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杨仔说了，不是那个是 Pro 和 Max 系列，贵500，我认为对我没有用就没有买啊，你那个17就是普通的，它没有那个后面那个背板那个显示屏是吧。就是说的啊，真的有的时候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它对这个手机啊，它有一定的这个不同的追求。你就像手机最巅峰的时候啊，你觉得用的最好的必须要上顶配的手机是什么时候，就是大家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是啊，那就是你社交的一个那个牌面，衣服穿的鞋穿什么无所谓，就是手机你就想用个顶配。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步入大学就觉得应该值一个这个顶配的手机。后来工作，刚刚工作，你觉得自己实现财富自由了，也想往上面冲一冲。像我这工作了几年之后，有了孩子就发现其实这个手机啊，哈哈，满足一定的生活需求也就够了。我为什么用这个折叠屏啊，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彩排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大演播厅啊，人那个导演和我们一个主持人，人家啊就对齐颗粒度的时候，一打开那个折叠屏，两个那个大的那个板啊，就感觉一弄就写那读台词啊，弄那个舞台的台本的时候，就觉得很专业。那会儿就在我心里面扎下了个种子，我说不行，我到时候我也得整一个折叠屏用。关键那会儿网上还流行一句话啊，几年风雨几年情，谁行谁用折叠屏啊。
后来啊，也就歪打正着，就这么整了一个折叠屏。后来发现折叠屏啊，它其他方面确实。

0: 这也都挺好，就是费电呢。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他说8848钛金手机，一部手机两个空间。他说那个手机那会儿也是10000多，现在闲鱼那几百块钱，
1: 嗯，
0: 它主要是不应用于这个时代了呀。
1: 对、啊，
0: 你想想之前那个8848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纯那个广告营销啊。
1: 而且是现在闲鱼应该就是当时买的，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还能卖几百块钱呢。嗯、
0: 对，关键是我现在在想啊，这个8848这个手机现在有没有在出新款？
1: 应该没有了吧，
0: 感觉以前他那个手机好像就只有那一部啊、嗯、就一款，然后在电视上的广告反复洗脑，那就跟那好记星一样啊、嗯、那个还有贝贝家，那都不都是不是，就是他们那个品牌嘛，就是好像是专门就做这种电视营销、
1: 哦、
0: 什么那个贝贝家呀啊、嗯、那个好记星啊，那个点读机学习机啊，还有那个8848手机啊，他们好像就是那个公司，
1: 感觉没有怎么在线下看到过实体店，
0: 对，
1: 但是在网上一直蛮火的，
0: 他们就一直做这种电视营销嘛啊、嗯、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啊，长公主来了啊、
1: 嗯、
0: 他说我的 OPPO A7 啊 A97
1: 用了3年，
0: 嗯，
1: 换了12个屏，
0: 嚯、啊，
1: 都是我从拼多多上买的屏，自己换的。
0: 你会修手机了呀？这是啊？
1: 你不会换着换着多一个屏吧？
0: 我想问一下啊，这是平时就做面点就这么费手机吗？这
1: 啊？
0: 是店里面没有擀面杖，还是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压面机啊？这今天拿
1: 还是泡沫器啊？
0: 今天拿手机在这弄啊，换12个屏，
1: 嗯、
0: 3年换12个屏，平均1年换4个屏，一个季度换一个屏啊？这是？
1: 嗯，
0: 听一下北乡老冯的声音吧啊。
2: 下午好，帅家兄弟，北乡老冯在北乡公园签到打卡。说到手机啊，要不是我为了拍视频、拍抖音，我肯定不会买我这个15 Pro 啊。但是用那么几年了，也甭说，我还真好用。我现在那个安卓手机，哎呀，那我用都不咋用了。哎呀，这是还真别说哈、啊，确实就是好用。
0: 啊、好用啊、
1: 嗯！
0: 那没给媳妇儿换一个吗？你这人设立的啊，就没事好东西都给媳妇儿这种，这不是新出了这个勃艮第红吗？没想着说给媳妇儿整一个这个勃艮第红啊，
1: 应该没想着吧。

0: 哦，那差不多啊，我也没那么挣钱现在啊，就那个屏一旋转嘛，
1: 现在五六万呢。
0: 对，反正就是觉得啊，那会儿那手机它牛厉害了啊。后来那人不是那个诺基亚出了那个全屏，就是全数那个按键屏，
1: 全按键，嗯、
0: 全按键屏，然后
1: 一七几来着？
0: 对，
1: 163一七几。
0: 那会儿朋友用那个手机，我觉得这也厉害啊，看着那个屏框方方的，上面一个屏，就跟那拿个小笔记本似的。
1: 是。
0: 后来呢，出了这个苹果之后，那个智能机，
1: 嗯，
0: 就哎呀，这个智能机太好了，太棒了啊！嗯、这智能机谁能想到后来出了一个折叠三折叠？
1: 嗯，
0: 再以后呢，我都发现了，那可能还得有这个五六七八折叠，人现在笔记本都折叠。

0: 文脉悠长。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1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大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昨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呢是一壶二锅头，因为讲述的时候呢出现点错误，我们叫做一杯二锅头，叫做杯总，结果大家都拿杯总造的梗啊，人应该叫胡总啊。
0: 一壶二锅头啊，他有一个一点都不熟的初中同学，忽然加他，他问，
2: 问了很多同学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啊，杯总啊，我没有恶意，就是初中的时候呢，暗恋你，把你当成了白月光，这么多年啊，很感谢你留下的美好回忆，现在呢，我有钱了，非常的rich啊，那但愿稍实现都自由了啊，说买十盒买十盒，现在呢，想给你10万块钱的感谢费，希望你一定要收下，然后呢，他就把钱打了黑桃。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一壶二锅头啊，头总说道：“媳妇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乱加老同学了，这是你扮演的我第99个同学了。”下班之后呢，胡总啊买了19.9块的蛋月烧，跪在搓衣板上，再次啊向媳妇儿承认错误。这个胡总、头总啊，头总媳妇儿呢问到这儿。这是从贼拉棒组合直播间买的吗？这个头总啊急着点了点头啊，头总媳妇儿说道，那我这次就原谅你了。于是啊，头总偷偷瞄了眼角落里的98箱蛋月烧。这是我们的大客户呀，这
0: 我们就说昨天怎么一上架

0: 就没有了呢？
1: 2026年9月18号，颁发2026年9月17号。点点点给出的。这个时候啊，一壶二锅头头总说道：“公若不弃，就是头总愿拜公为义父。”黑桃给出的啊，一壶二锅头领了对方的转账，说：“哎呀，老同学，我也好想你呀！你看你这么客气，哎呀，这样吧，照片一张10万，一条语音10万，后续项目啊，咱们再进一步解锁啊。”人当包子呢啊，也有艾特大魔王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只见我们这位好朋友一壶二锅头说道：“是白月光啊，只白天干活，月底钱花光。”也有晚安给出的。这个时候呢，只见头总说道：“啊，你这转10万也太少了吧。”宁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头总说道：“没收到，能不能再打一次呀？”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叫心有阳光，造梗的时候都不忘帮我们宣传淡月烧，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心有阳光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好的，恭喜心有阳光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心有阳光今天造了什么样的梗呢？16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让心有阳光坐下。
2: 小心呐，过来坐下。
0: 他爸说：“
2: 你也16岁了，家里的事儿啊，也该让你知道知道了。”
0: 这个时候呢，心有阳光啊，有点紧张，就
1: 紧张啊，突然这么正式啊，
0: 就问道：“
1: 什么事儿啊？”
0: 他的爸爸看了看妈妈，妈妈呢对爸爸点了点头，爸爸跟他说：“
2: 其实
0: 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来吧，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来编写啊！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这个时间段也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啦！”
1: 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题。
1: 叮咚，
0: 16岁生日的时候，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心有阳光的爸爸妈妈让他坐下。
2: 小心有阳光啊，快过来坐下啊。
0: 爸爸说：“
2: 你再不过来，蛋糕吃完了啊。”
0: 爸爸说：“
2: 你也16岁了，家里的事儿啊，也该让你知道知道了。”
0: 心有阳光呢，有点紧张。
1: 能不紧张吗？啊，突然这么正式。
0: 就问他：“
1: 什么事儿啊？”
0: 他的爸爸看了看妈妈，
1: 滴溜滴溜滴溜。
0: 妈妈呢，也对爸爸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他爸爸跟他说：“
2: 其实……”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他呢？结尾就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这个时间段也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今天梗王争霸赛的互动当中。

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

0: 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啊。今天呢，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也算是新朋友啊。最近呢，持续在我们后台互动的叫做心有阳光啊，心有阳光，
0: 请听题。
1: 叮咚。
0: 16岁生日的时候，心有阳光的爸爸妈妈，让他坐下。
1: 小阳光啊，来，过来坐下啊，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他爸说，
1: 今天啊是你16岁生日，家里的事儿啊也该让你知道知道了。
0: 心有阳光呢有点紧张，就问，
1: 什么事儿啊？
0: 他爸看了看他妈。他妈点头呢，又看了看他爸。
1: 他妈妈呢，对爸爸点点头，告诉孩子吧。
0: 这个时候，他爸说了什么呢？
1: 其实，不行，你给我们拿上1万块钱，我们出去把债还了算了啊。
0: 1万块钱的债也不多呀。
1: 来吧，看看啊，这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头像呢是一个小猫，名字呢应该是个表情啊，显示出来是个方框。他留言说，其实啊你是我们领养的高仿型可成长 AI 智慧孩子，你生日这天啊刚好推出了最新的芯片模组升级，给你过完生日，爸爸妈妈带你去更换芯片去啊。
0: 就是通俗点说，你爸你妈不要你了。
1: 就像话吗？
0: 那可不是吗？
1: 升级去了，
0: 升级去了，升完级就不是他了。
1: 升完级之后啊，就变得越来越卡顿了。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人越长的就发现脑子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啊。来听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分的这个声音吧。
2: 哎呀，也没什么了啦，你这两天啊，
1: 也没有什么了，后面就叽里呱啦就听不清了啊。
0: 就听着挺活泼的小孩哥啊。
1: 是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这个时候呢爸爸问这个心有阳光，你是出家还是结婚的？16岁啊，
0: 非得选一个吗？
1: 孩子才16啊，结婚现在给你找个女朋友，出家我已经联系好了老师老师啊，像话吗？是这个时间段啊，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留言啊，再来刷新一下吧。今天呢没有
0: 很多朋友在说那个手机的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家都说那个是诺基亚。

0: 有阳光说道，其实你三岁丢的奶糖是被我偷吃啦。家里面没点正事儿嘛啊，三岁丢的糖是被你偷吃的，你记一辈子啊，你给他带到那个另外一个世界去、啊、
1: 还有韩伯格说到了，说妈妈是爸爸的姐姐、
0: 嗯、
1: 你是爸爸的妹妹、
0: 啊、
1: 你弟弟是你另一个爸，这什么呀，这
0: 什么乱乱什么
1: CPU 都烧了呀、啊、
0: 这什么乱梗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老郭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呢、只见爸爸啊语重心长的跟心有阳光说、其实呵呵呵你今天16岁了。白说呀啊，人当然知道16岁，人过的就是16岁生日啊、
1: 嗯、
0: 那蛋糕上面插了16根蜡烛啊、呵呵。来看一下佣人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爸爸说道，其实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呵呵我和你妈单纯的想吃蛋糕了。黑桃说的啊，心有阳光的父亲说，孩子，其实你名下有100万的存款是你爷爷走之前留下来给你的。心有阳光兴奋的说，真的吗？我原来这么有钱。父亲又说道，是的，但是为了你未来的幸福生活，我们之前啊替你买了一些票子和理财，现在跌得剩10万啦、但是你别担心，我给你妈这几年啊也买了90万的黄金首饰替你存着呢，以后啊都是你的。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

0: 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 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3: 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嗨，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看看昨天在我们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有日子没见的斯蒂罗兰润芳芳姐，娃哈哈代理老许徐总，有日子没见家有多肉的曲靖通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摇摇头没烦恼，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0: 来吧，分享一下啊，第一道题，汽车啊，现在大家听节目很多人在开汽车，那你们有注意过汽车一共有多少个后视镜吗？是有三个还是有两个呢？
1: 汽车共有多少个后视镜？是三个还是两个？没想到那个呀。
0: 平时不怎么看那个吗？
1: 不咋看，因为我后面那个贴那个膜鼓泡了。
0: 贴点好的膜吧，贴点好膜吧啊！
1: 一般是捎带的看一下。
0: 没事，到时候换新车的时候啊，新车人现在都是流媒体啊，人后面直接给你装一个摄像头，哪怕你后面挡得严严实实，那摄像头反到那上面了。来吧，这个汽车上面一共有多少个后视镜？是三个后视镜还是两个后视镜呢？来吧，接下来。

0: 来第二道题，我国呢每年都有雷锋月，那么问大家啊，雷锋月是几月呢？
1: 是三月还是四月？
0: 哎，我国每年呢都有雷锋月啊，雷锋月是几月呢？是三月还是四月呢？行，答对的第一道题的，那说明都是开过汽车的啊。
1: 没想到第一道题答对的朋友还挺多啊，都提醒到那儿了。第二道题，
0: 电动车它确实不是电动车，摩托车的话它确实也就俩啊。
1: 我国每年的雷锋月是几月呢？
0: 嗯，
1: 是三月还是四月？
0: 三月还是四月呢？来第三道题，蜘蛛结网的时候一般是沿着什么方向结成的网？
1: 嗯，
0: 是由外向内还是由内向外呢？
1: 蜘蛛结网时一般是沿着什么方向结成的网呢？
0: 嗯，
1: 是由外向内还是由内向外呢？
0: 哎啊，我突然发现啊，你说小的时候啊，人真的是为什么童真呢？就是主要还是闲着没事干。你看那个蜘蛛结网的时候啊，你就会趴那儿看人家在那儿结网。
1: 说实话，就是大家现在生活节奏还挺快的，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带着小朋友
0: 啊
1: 一起出去做一些生活常识的辨识？
0: 哎，
1: 你就比如说，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耐心和时间带着小朋友去观察蜘蛛结网？
0: 嗯，
1: 就有没有就是时间或者耐心带着他去菜市场逛一逛？
0: 哎，
1: 是不是一般都是去超市？
0: 超市啊，
1: 买完就回了。
0: 那蜘蛛结网的时候一般是沿着什么方向结成的呢？是由内向外还是由外向内呢？
1: 嗯，
0: 这个我们听友们的不一定都能答对啊。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第二三是什么意思啊？哦，对，就因为这都有个数字三啊。那你第三题我看你怎么答啊。来吧，蜘蛛结网的时候啊，一般靠什么方向啊来结网呢？是由内向外结还是由外向内结呢？
1: 第四道题，
0: 嗯，蝙蝠啊是靠什么来辨别方向和寻觅食物的？
1: 哎，
0: 嗯，
1: 蝙蝠是依靠什么来辨别方向和寻觅食物的？
0: 嗯，
1: 是磁场定位还是回声定位？
0: 小的时候啊，看这个科普视频，就说这个雷达啊，就是根据人这方方面面啊研究出来的。那蝙蝠是靠什么来辨别方向和寻觅食物的呢？是磁场定位还是回声定位呢？蝙蝠在那飞，人在吗？吃的在哪儿呢？吃的说在这儿呢。回声定位啊，还是磁场定位呢？
1: 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
0: 嗯，
1: 第五道题，
0: 最后一题，
1: 产品的保质期指的是什么日期？
0: 嗯，
1: 是最佳使用日期还是最终使用日期？
0: 现在买产品啊都有这个保质期啊。
1: 嗯，
0: 那保质期指的是什么日期呢？是在这个期间使用啊，是最佳使用期还是最终使用期呢？是最佳使用期还是最终使用期呢？
1: 好啦，今天同样跟各位分享了五道题目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2: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基建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1: 应该是快乐的，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2: 一天儿过去了哈。
11: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1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11: 我们
14: 看看婷婷佳佳读不读我的留言，
15: 这在网上叫试水帖。
14: 对，从来不读，一般你不答题的话，不说正经的，我们都不读啊。
15: 来看一下看淡所有说赵雷的歌、
14: 赵雷的歌啊，喜欢赵雷是吧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5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那汽车摩托车有几个后视镜？
15: 摩托车2个啊，哈哈，
14: 电动摩托车几个后视镜？
15: 电动那还2个吗、
14: 那汽车有多少个后视镜？
15: 3个吗？
14: 对，因为汽车的中间啊还有一个后视镜啊。这道题很多在我们的一提醒之下大家都答对了啊。第二道题
15: 不提醒了，
14: 是啊。第二道题，我国每年的雷锋月是几月呢？
15: 正确答案是3月啊。
14: 哎，3月。
15: 对，
14: 因为每年的3月5日啊是学雷锋纪念日啊、所以说整个3月呢就是雷锋月啊。
15: 是的。第三道题，蜘蛛结网时一般是沿着什么方向结成的呢？是由内向外，
14: 由内向外。
15: 如果大家就是可能现在大家确实也不怎么能够看到蜘蛛结网了，你会发现它先是一小节儿，它先把那几个丝儿拉好之后，
14: 对对对，
15: 从里面开始绕，
14: 一圈一圈往外绕啊。
15: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蜘蛛网， 就我觉得很好看。
14: 后来我很好看啊、
15: 嗯、
14: 觉得很有艺术感。
15: 就尤其是我喜欢没有、啊、就是蜘蛛能够在正中间的那个、
14: 嗯、
15: 我就每次看的时候我就希望那个蜘蛛在正中间、嗯、或者是上面没有蜘蛛，我就不喜欢那个蜘蛛、嗯、它在旁边、嗯、就在强迫症的
14: 等待着捕猎啊。你想啊，这不是跟那装修似的吗、
15: 嗯、
14: 你得先把那个中间那格局定好之后往外大往外扩，你不能呱外面弄好了之后一到里面哎塞不下了可怎么办啊。第四题啊，蝙蝠是靠什么来辨别方向和寻觅食物的呢？
15: 正确答案是回声定位。
14: 靠回声定位啊、嗯。第五道题，产品的保质期指的是什么日期呢？正确答案是最佳食用期啊、
15: 嗯。
14: 不是说最终食用期，有的时候呢过了保质期一天两天，有的时候我想着应该也能吃吧。我以为我想。
15: 但是有时候心里会膈应。
14: 对啊、嗯，想着说应该不会到了那日期，嘎嘣一下子就那个什么。
15: 就是前一
14: 吃了立马中毒那种。
15: 就比如说在晚上12点，前一天还能吃呢，
14: 嗯、
15: 到第二天就不能吃。
14: 啊、嘎嘣一下就中毒。
15: 尽量还是在那个最佳食用期内使用啊。
14: 但是我们也得说到位啊，你要买东西的话，那它确实啊，得在它保质期内啊
15: 对对对
14: 买。如果但凡超过保质期，它再售卖的话，确实也有那个消费者那个权益法保护的哈、啊。
15: 是的。
14: 来吧，最后的时间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御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如果说最近各位好朋友们啊来运城游玩，马上就是中秋节国庆节了嘛啊，来运城游玩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啊御上园智能酒店。酒店呢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呢也是四通八达，不管您是自驾呀高铁出差呀周边的短途游玩啊入住都是特别的方便。
15: 嗯，
14: 作为我们

0: 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呢也是小度语音智能控房，同时配备的都是零压助眠床垫啊，你在酒店也得睡得好。全景的落地窗，全屋的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的无接触的送物，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不管您是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还是家庭亲子房，都是全覆盖的，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多种需求。酒店呢还自带免费的大型停车场、新能源的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的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电台联盟的听众啊，我们的1019联盟粉丝到店预定呢，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客人呢早餐是全部免费的；第二是房态空闲的时候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呢可以免费延迟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城游玩落脚，御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00 1939875200。
1: 是的，没错，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喽。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侯德载物说安逸堵死了，呼叫一下交警，稍后我们来反馈一下啊。
0: 是，
1: 如果说打算前往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来尽量选择让行咯。看看摇摇头没烦恼他是怎么说的啊。
0: 你这个是小心那个生产厂商告你毁谤啊。
1: 建议大家我们尽量还是在就是这个最佳使用期内使用嘛，还是放心啊。就是我一过了那个最佳使用日期。

0: 碟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0: 了。
1: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半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人群在惊讶，春风。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分，跨越山海寻觅，只为让爱回家。欢迎收听本期的《让爱回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FM 109，鲁鲁鲁队长。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家里面我们可能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或者是交流啊，有的时候会短暂的出现一些问题。其实当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找到一些答案。比如说如何让手机上瘾的孩子可以让他们自律的可控去玩手机的次数呢？再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作为父母该如何更好的和他们来沟通，来帮助他们平稳的度过青春期呢？在我身旁当然，尤其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要知道啊，教育最顶级的智慧，那就一定是少讲道理，多给情绪价值。所以也欢迎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节目里，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和孩子如何更好的交流。

说你当下的孩子正是青春期的宝贝，如果你的孩子和你之间总是有条隔阂，如果你的孩子和你之间就好像是有一些秘密不能言语的话，可是你也不知道该如何更好的走进他，更快速的走进他的内心。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一同来探讨一下。刚才其实我跟大家来说啊，青春期呢最顶级的教育智慧就是少讲道理，多给情绪价值。养过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大多都会有过这样的困惑，明明我说的句句在理都是为他好，为什么孩子一句都听不进去呢？反而越来越抵触，越来越疏远呢？今天啊，想和所有家长说一句真心话，青春期的孩子最不缺的就是道理，最缺的啊，其实是情绪价值。十几岁的

0: 孩子三观逐渐成型，见识越来越广，
1: 是
0: 课本上、网络上、老师同学口中对错利弊前途道理他们听得太多了。可是呢，作为父母，很多的教育方式啊却是一直停在原地的哦。孩子考试失利，心情低落，我们讲努力；孩子疲惫迷茫，压力爆棚，我们讲前途；孩子委屈难过，情绪崩溃，我们讲规则，讲克制，讲懂事。我们总以为啊，多讲道理孩子就能醒悟，就能变好，可恰实恰恰相反，道理呢讲得越勤，亲子距离拉得越远。我相信各位家长一定会发现了，道理讲得越勤，亲子距离拉得越远。哎，首先呢，青春期的孩子身心他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业繁重、内卷焦虑、容貌焦虑、人际烦恼，各种各样的压力积压在心底。他们看着好像长大了，个子高高的，像个大人了，其实内心啊依旧是非常脆弱的，敏感的，不堪一击的。成年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尚且需要倾诉，需要安慰，需要被理解，可我们却总要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许矫情，不许难过，不许抱怨，必须坚强。这呢就是家庭教育最大的误区，我们总是急着去纠正孩子的问题，却从来不肯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厌烦，讨厌上学，烦躁，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懒惰，可能是孩子累了呢。孩子不爱讲话，沉默不语，有可能他不是叛逆，而是压力太大了。孩子偶尔摆烂颓废，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堕落，可能孩子也绷不住了呢。当我们的孩子满心委屈，你跟他讲成绩；当孩子身心疲惫的时候，你跟他讲未来；当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你跟他讲大道理，一次一次不被理解，一次一次不被接纳，慢慢的孩子当然就会关上了心门。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作为一个父母，肯定就会在思考，为什么孩子不再跟我分享心事了？为什么孩子不再跟我诉说委屈了？为什么他不再主动靠近我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
2: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9:4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在今天的让爱回家，也希望各位可以尽情的来聊聊和孩子之间的一些沟通问题。青春期的孩子啊，其实是有方法来去跟他们更好的沟通，也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去靠近我们家长。那真正遇到不再分享心事、不再诉说委屈、不再主动靠近父母的孩子怎么办呢？各位，先接情绪再谈事情，你教育的顺序对了，你亲子关系就顺了，你孩子自然就乖了。孩子烦躁不安的时候，你不要指责他矫情，你温柔地告诉他，哎呀，老妈知道你最近很累，学业也很繁重，也很辛苦，没关系，先休息休息好吧。当孩子考试失利的时候，你不要批评他不争气啊，怎么回事啊，每次考都这点分数，你枉我和你爸每天够你吃够你喝啊，天天给你好吃好喝伺候着，怎么回事，太不争气啦。不要这样，你可以安慰他，没关系，考得很好了啊，肯定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尽力就是最好的。当孩子迷茫困惑的时候，你不要拿他和别人去做对比，你要耐心的陪伴他，你要告诉他没事儿，迷茫困惑很正常，成长之路都会遇到的，慢慢来，爸爸妈妈一直陪着你。

所以说，针对于孩子，当他们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要有方法来去应对的。但并不是说我们要用套路去对待孩子，而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像对一个成年人一样，像对一个大人一样，去跟他们平等的来进行交流。教育到最后啊，拼的从来都不是严苛的管教，也不是繁多的道理，拼的就是情绪供养啊，拼的就是无条件的偏爱。和无条件的接纳，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啊，不会只盯着孩子的分数、缺点和不足，你更看得见他的疲惫、努力和挣扎。我们育儿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养出一个永远优秀、永远懂事、永远满分的完美孩子，毕竟我们自己也做不到这个样子呀，你们说是还是不是啊？那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孩子身处低谷的时候，无论他遭遇挫折，过得糟糕与否，我们都笃定的知道，没关系，有我的爸爸妈妈在，我不用完美，我也值得被偏爱了。我就算平凡，我也永远有人偏爱。被情绪滋养长大的孩子，内心一定是丰盈安定的，被温柔托举的青春，未来一定是向阳而生的。也希望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慢慢释怀，各位少讲一点道理，多给一点包容，少一点苛责说教，多一点温柔的陪伴。

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

者说。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0:06，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实话讲啊，我们运城最近呢有很多很多活动在等待各位一起来解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尽情参与进来。那在我们 FM1019 的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去公示，跟大家去分享我们最新的资讯。首先一起来关注到啊，汽车运动集结公开赛即将来袭，那我们跨湖大道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管控，管控路段呢为跨湖大道22号地面至观景台南200米路段。管控期间，严禁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横穿管控道路通行，严禁行人翻越警戒线、护栏等道路交通安全措施，严禁在管控道路占道停车。但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啊，计划前往盐湖景区及周边区域的车辆，请绕行周边道路通行。通行期间，请自觉来遵守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服从现场执勤的交警指挥，文明出行，安全通行。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对群众出行的影响，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赛事活动进展情况适时来解除管控，恢复道路正常通行。请广大群众、广大听友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和交通方式，遵守交通标志、标线指示以及交警的指挥，安全、文明、有序通行。

以大家呢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汽车运动集结公开赛。如果在我们活动当天大家要选择出行的话，请一定一定要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路线，以及提前规划好您的提前路线了。所以呢，以上啊就是本次汽车运动集结公开赛的临时交通管制提示，提醒大家9月21号早上7点到10点，跨湖大道这一路段会进行管控。要去盐湖景区的朋友啊，记得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听从现场的交警指挥，安全出行。也预祝2026中国城市汽车运动集结公开赛山西运城站圆满举办。

0: 24:09，也看到后台呢，有些朋友说了，谢谢109给我们带来如此及时的消息啊。那就有朋友说了，这到底是什么比赛呢？实话讲啊，中国城市汽车运动集结公开赛呢，它不是单纯的比赛，比谁开得快啊，这个竞速赛，它是集汽车漂移呀、越野穿越呀、汽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一个大众汽车嘉年华。咱们运城站呢，主要有三大块了，一呢是城市 JT 漂移赛，能看到汽车漂移的精彩表演；第二啊是中勇五关集结穿越赛，结合关公过五关典故，车队穿越中条山，走遍运城多个区县，还有面向普通市民开放的汽车文化体验营，有改装车啊、房车啊、儿童汽车体验等等一些互动项目啊。老百姓，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到现场来逛展打卡喽。而且这个呢，它是全国巡回的赛事啊。别的城市办赛事呢，有挺多有事儿的法，这种有这边呢搞起了露营趣味的小游戏呀、车友现场煮咖啡呀，等等一系列的，很热闹，就好像大型的车友聚会一样。包括安徽的站点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把这个黄梅戏演出、非遗集市、汽车赛事集合在一块儿，动静结合特别有意思，特别有地方特色啊。那我们运城这一站呢，也是把关公文化、盐湖风光和汽车运动结合起来，所以再次来提醒大家哟，我们9月21号，就是后天，大后天，大后天早上7点到10点啊，跨湖大道部分路段临时管控，去盐湖景区一定要记得绕行，服从交警指挥啊。也期待咱们这次赛事呢，能给运城带来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
1: 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很久很久以前，

在抖音上有个非常火的热点嘛，那英和宋佳唱的什么梦醒了是吗？这首歌我好喜欢，而且当时宋佳的那种状态太爱了，太大气了。那英和宋佳真的身上有一种让人觉得历经了世事沧桑之后依然非常笃定前行、自信安静的那种力量。哎，这就是人格魅力吧。要说到那英的话，其实好听的歌曲也蛮多的，在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也希望各位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当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他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埃及的20:30，再次来欢迎所有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让爱回家，我是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啊，在节目里受到后台很多听友的留言以及点歌啊，接下来这首歌《彩云之南》就是送给后台听友多宝鱼。哦，他又说陆总来一首《相思》，谢谢 ，Thank you。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啊，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在我们山西运城陪伴着远在首都努力生活、努力工作的你。

0: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权力帮办，
3: 权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感谢我们的钢琴是孟迪。

最新成果。通天大道宽又阔，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谁小的时候啊美好的回忆，童年的回忆，少儿时期最美好的回忆。孙悟空，俺老孙来也。一曲豪情回荡耳畔啊，取经路上呢踏遍千山万水，时光匆匆，当然我也以青春尽年华，过往皆为序章，前路自有坦途。也感谢各位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的来点歌，尽情的来陪伴了。你会知道啊，刚才这首歌唤醒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像西游行者一般不惧风雨，一往无前。我以青春尽年华，来自于张杰的这首歌曲，也愿大家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年华，愿我们不负时光，勇敢前行。今天晚上节目都到这里，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我是你的陆队长，各位拜拜。

0: 这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和挚爱
1: 刚乘坐的这个飞机。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狮那符，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1: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光。
0: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

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

0: 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
4: 战。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街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

0: 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城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

0: 跑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2: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
10: 亲，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
1: 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0: 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气概、宝贵精神财富，激发人们

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

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声

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破了敢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扮演温柔以待，青春恰时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 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那把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太阳还没起呢，就出发了，东边。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0: 全，请您慢点让。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街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

0: 床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油。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卖悠长。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3: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

0: 程，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

0: 大吉。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聊。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